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这两天这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

0: 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

0: 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他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

广阔的荒野为许多奇妙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动物随处可见，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它们也在注意我们，而且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窥视它们世界的门外汉，现在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动物群体的内部，探究它们的隐秘世界。广阔的北极动物园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它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寒风中，驯鹿在荒凉无垠的北部平原上艰难前行，忍受着严寒、饥饿和疲惫。不过让他们深恶痛绝的并不是这些，那些嗜血蚊虫如影随形，驯鹿们简直忍无可忍。为了摆脱蚊虫困扰，他们必须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这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刺骨的严寒给这些荒野动物带来了特殊挑战。冬季，食草动物在积雪中艰难跋涉，竭力寻找食物，它们要依靠夏日脂肪以及少得可怜的食物来维持生存。日积月累，它们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对捕猎者来说，这无异于一个福音。冬季越寒冷，他们就越容易捕获猎物。北美洲的黄石国家公园位于一个古老火山的高海拔火山口中间，这里形成了一个小气候，有着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季，气温有时能低至零下50摄氏度，但这里仍然有很多活火山喷泉和间歇喷泉。有时这里寒冷无比，空气中的水分会凝结形成无数光彩夺目的冰片。很少有人能熬过这样寒冷的冬季，对拍摄人员来说，靠近陆地动物不仅需要奋不顾身的勇气，也需要毅力。利用特殊的低温设备，一支拍摄小组决定去探寻这片冰天雪地的秘密。冬季给黄石国家公园的荒原带来了巨变，这只成年麋鹿对狼群来说一向都遥不可及，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幸运之神开始倾向狼群一边。

随着冬季慢慢过去，他们的美好时光即将到来。这些威武强壮的野牛，北美洲最后的野生牛群，对狼群毫不畏惧，但是对冬季制造的破坏却恐惧不已。随着积雪加深，就连这些威猛的动物也变得束手无策。严冬悄然而至，厚厚的积雪下只有少量枯草，这样的挖掘似乎得不偿失。严酷的暴风雪使气温急剧下降，呼啸的北风正将野牛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必须迁徙，即使这会进一步耗尽他们本就日益削弱的体力。他们前往一条由火山间歇喷泉形成的河流，那里气候温暖，积雪不深，也是黄石国家公园唯一的世外桃源。

我们很难知道小狐狸如何熬过严酷的冬季，但它们确实得以死里逃生。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敏锐的听觉，它们甚至能探测到厚厚积雪下面的细微动静。

在我们地球的最北端，冰雪覆盖整片海洋，周围的土地冰冷刺骨，人类根本无法涉足。斯瓦尔巴特群岛是一片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的土地，这里的岛屿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在这里，60%的陆地被冰川覆盖，在冬季，许多岛屿和坚实的海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冷藏室。这里也是北极熊的理想家园。不过，要靠近这些警惕性极高的北极熊却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采用遥控伪装摄像机，这样拍摄小组就能跟踪拍摄北极熊的一举一动。北极熊早已注意到了这些入侵者，不过出于好奇，他们希望能一探究竟。在满足好奇心后，他们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对这头雌性北极熊来说，那就是获取猎物。对这只大献殷勤的雄性来说，体重是个大麻烦，它努力拖动700公斤。

公斤的身体爬上陡峭的岩石表面。他放弃追赶，决定静待雌性主动上门。

尽管雌性百般挑逗，雄性仍旧意兴阑珊，径自离去。对大多数雌性来说，这个季节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去年秋天，这只雌性北极熊离开海滨，来到这处陆地巢穴生育后代。如今它因为断食而日渐虚弱，几个月来它将第一次带领幼崽离开洞穴，返回北方的海滨去捕食海豹，因为海豹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不过它们必须抓紧时间，春季气温回升，浮冰即将融化，一旦错过时间，它们将被困在岛上，而幼崽显然无法游泳追上远去的浮冰。这次他们很幸运，陆地被远远抛在身后，幼崽们开始学习生存课程。首先他们要学习游泳，成年北极熊是游泳高手，有时一次能游出数十公里，但幼崽需要时间来增强体力，以便进行长途跋涉。

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但它们无法在水里捕食海豹，而是要等海豹爬上浮冰休息时发动突袭，所以海冰对北极熊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最近浮冰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越来越多的北极熊母子被困在陆地，那里食物匮乏，除了海藻一无所有。

这个家庭成功抵达伏兵，但如果伏兵继续保持这一融化速度，那他们只能调整幼崽的出生时间。

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根本容不得半点差错，在加拿大的偏远北部地区，准确把握时机是生存的关键。因为白隼每天要面临养育幼鸟的挑战，在北方气候下，只有短短几周可以繁殖后代，每年都像是一场赌博。

在春夏时节，拍摄人员利用高性能摄像机跟踪拍摄了一对白隼哺育幼鸟的过程。这只白隼一年前刚刚失去了一窝孩子，白隼父母共同分担哺育幼鸟的责任，雌鸟负责照顾幼鸟，而雄鸟负责捕杀年幼的北极兔。只有在短暂的时间里，雄鸟能够将小野兔带回巢穴，幼鸟孵化的时间必须和野兔出生的时间保持同步。等到野兔长大时，幼鸟必须能离开巢穴。如果时间把握不当，哪怕只差几天，幼鸟也会活活饿死。白隼将巢穴建在悬崖顶上，这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这里远离岩石，毫无遮蔽。北极唯一的一种树木是北极柳，它们只有几厘米高，像雪鸮这样的鸟都在空地上筑巢。它们也必须把握好时机，幼鸟的生存与小旅鼠的出生息息相关。还好旅鼠家族人丁兴旺，所以雪鸮的超级大家庭今年不用为食物发愁。

白隼幼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小野兔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野兔也长得飞快。雄性白隼比雌性体型更小，力量也更小，要将又肥又胖的小野兔带回巢穴非常困难。灰心丧气的雄鸟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使命。雌鸟通常不会离开鸟巢，但幼鸟的情况越来越糟。去年这个时候它完全指望雄鸟，结果幼鸟全部夭折。今年它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它离开鸟巢，仔细搜索地面。它飞到500米高的空中，在这里能够观测到地上的风吹草动。在发现目标后，它急速俯冲，然后一击得中。因为野兔的体型太大，它只能对野兔的尸体进行肢解，然后叼着最大的一块肉回家喂幼鸟。食物太重。

最后他一鼓作气一路飞回巢穴，时间刚刚好。从此他负责提供食物，幼鸟们变得日益强壮。当短暂的繁殖季节接近尾声时，就是查看结果的时候了。幸存的野兔已经足以应对冬季，而白隼的幼鸟也在尝试振翅高飞。野兔将会留下来度过严冬，但是白隼即将离开，他们将一路南飞，前往格陵兰岛过冬。

寒冷、荒芜、偏远，中国西藏的北部草原绝对是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荒野之一。很少有外来者光顾这片高原，而且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有野生动物生存。但是，这里当然有动物，只要你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处。

受害者来不及反应就已命丧黄泉。在这里繁衍最为兴盛的莫过于蜘蛛，连续几天的好天气使一些深居简出的动物纷纷离开洞穴，西藏熊要外出觅食了。在这片高原的最高处，每一丝细微的春意都是在向羌塘草原的顶级运动员宣告繁殖季节来了。羌塘位于海拔5000米高处，空气稀薄，人类几乎无法呼吸。但是对这里的羚羊却不成问题，他们表现出超凡的运动员特质。

这次打斗非常激烈，对失败者来说，结果不只是伤害自尊，形单影只，身受重伤，再加上体力消耗，他在恶劣环境下幸存的机会变得非常渺茫。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根本无处躲藏。平原和高原是两个截然

0: 不同的世界，包含各种地形和气候带，然而两者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其中有些面临日益增加的捕猎威胁，而有些动物的栖息地正不断被人类侵占。通过走进这些动物的生活，我们在对它们心生赞叹的同时，也对它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完成保护珍贵野生动物的急切任务。
1: 它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它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粘脚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2: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来着？
1: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长沙，给咱在重庆的亲家发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
1: 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哎，
0: 真可惜。要他知道，香香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小秋，长沙的情况怎么样啊？
0: 长沙成立了维持会，可维持会的人现在什么都没干，只管收尸。幸亏石奶奶还有你们都跑出来了，听说光收尸就收了四五千人呢。太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
2: 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

0: 都空了，
1: 都空了。
2: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啊？是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
0: 妈，别说了，哪能说烧就烧啊？烧了这一大家子吃什么？
1: 没关系的，咱地窖里还有一些余粮，应该可以坚持到新稻子下来。
3: 奶奶，我现在好饿。
2: 想想。
0: 妈，去厨房，叫他们做点好吃的。
1: 好。
0: 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你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
4: 小小姐，
3: 小小姐，
4: 你怎么了？
3: 这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5: 今天还是没奶水，怎么办啊？
4: 还是我来喂吧。
2: 静言，谢谢你啊。
4: 没事。小小，你歇着啊。
3: 歇着。

0: 胡三，你好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
1: 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胡家表示感谢的。
0: 上次啊，你们为皇军留下了粮食，皇军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想要和你们继续合作。
2: 继续合作？
0: 哼，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着就到了半河的季节。
3: 所以呢，皇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
0: 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哎，
3: 话不能这么说。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
0: 啊！而且，胡三，你想，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 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就非你莫属了吗？啊！
1: 我年纪大了，那个什么会长我干不了。

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

当妹子一个人留在长沙，我实在不放心。我打算明天回去，一早就走。

三嫂走了，现在我们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保重。

0: 我这就去城南民进城，宣传皇军的亲善仁厚。嗯，陈先生，詹山市政府正在筹备聚亚得力的人才，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有，有。
1: 谁？
0: 胡长宁。
1: 胡长宁，
0: 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长官，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
2: 那就要看你力后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
1: 嗯，好。

0: 小满，你到市场去买点肉、鸡蛋和菜，快去快回。
1: 好嘞，
2: 小心着点啊。
3: 阿舅，我妈还没回来。
1: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
0: 长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
1: 谁呀？
4: 是我，刘明翰。
1: 表哥。
0: 明翰来了。
1: 表哥，你来了。
0: 明翰，快进来吧。
1: 在。
2: 明翰，大妹子找到了，
5: 啊？找到了。
2: 她在哪儿呢？
5: 她为了躲小鬼子，逃出湘江。

0: 为了找湘君，我顺着湘江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是让一个渔夫给打捞上岸。
1: 不是说岳麓山是后方很安全？
0: 都怨我，要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去孤儿院，也不会出现在岳麓山，更不会遇上小鬼子。
1: 君山他们的死，只换来了两年的太平日子。长沙本是沦陷，现在是暗无天日。
2: 林英雄，

0: 刘英雄，我讲也好久了，我是特别高等警戒科科长野岛俊彦。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为我的伤员治伤。
1: 你认错人了。

先生，どうぞ。

0: 林英雄，这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助手，你认识她吗？
1: 一下他的血压，最终你还是没有走。
2: 我根本就没想走。
1: 这边到处都是脏的人，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出去。

0: 担心你们的安危，派我过来看看你们。
1: 快进屋吧。
0: 这是念亲吗？来，让我抱抱。
2: 哎，小心啊！
1: 顾长官长得真像。

小弟，哎，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衡阳战事吃紧，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较劲。

0: 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自己人。大姐，小香，这是顾启明的大姐顾琴韵。
1: 第十军御史室少尉副官韦浩帝，见过大小姐。
0: 当我弟弟的副官，只有这两下可不行啊。
2: 是。
1: 啊，顾小姐，啊，快快无礼，请坐吧。
2: 无礼，请。
0: 这次我来是由父亲所托，接你们去重庆。芷江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
3: 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4: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靠着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3: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的妈妈病了。
5: 经不起路途颠簸呀！我要留下来照顾姑妈，而且我哥被日本人抓了，还没有下落，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6: 我要跟着秀秀也。
2: 那我也不走啊！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谁不走，你也得走。
1: 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
7: 是啊，只有你和念青安全了，
1: 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
7: 谁说让你一个人走了？小满，
1: 带上你的行李，和香香孩子一起走。
7: 奶奶，
1: 别说了，这事没商量，赶紧。
7: 奶奶，
3: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1: 快去。

0: 你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爸，还有您，少喝点酒，看书的时候注意点眼睛。
1: 知道，知道了。
0: 奶奶。
2: 知道，知道，知道。瞧你，嫁人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舍不得离开娘家，让人笑话。
3: 小心，
0: 别哭
3: 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吧。
4: 快走吧，
3: 诸位放心，我们走了。
4: 好，
3: 走，快走。诸位放心。
5: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听你姑姐的话。
6: 知道了。

0: 你现在不能受风，不好。
1: 这愁死了。
0: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1: 没正经啊。
2: 向向，
1: 快走吧。
2: 哎，
1: 走吧。
0: 走。
2: 春满，走啊。
0: 香香，家里老的老小的放心不下，不能跟你走。
2: 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0: 姐，我们家香香就托付给你了。
1: 你这孩子都到这儿了，难道你还要回去吗？
2: 小满，
0: 香香，奶奶年纪大了，她又病了，爸爸什么家务都不会，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那个小傻瓜，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得要命，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和英国都对日宣战了，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走吧。
2: 小满崽子长大了，知道照顾家了。好，小满崽子，把这个家给我照顾好。
0: 母亲，来，别太累劲，走吧。
2: 小满，保重。
0: 别，照顾好香香。
2: 放心。
3: 外公，
4: 长宁，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5: 都城烟馆开的不少，药铺就没开几家，即便是开的，也被抢的差不多了，能抓到的就不容易了。
4: 这以后怎么办呢？
6: 爸爸，奶奶。
4: 小满，你怎么回来了？香香和念亲呢？
0: 我给他们送走了，一个人回来的，你们就放心吧。
5: 放心什么呀？现在长沙被鬼子占着，不太平，你回来干什么？
0: 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能走呢？
4: 回来就回来吧，这样你想办法去找找你明翰哥。
0: 笑什么呀？把包袱拿回去。我去找你哥，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2: 你自己小心点。
5: 放机灵点儿，鬼子的医院没那么容易进。
0: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医生也得吃饭买东西，我总有办法。
5: 晚上有宵禁，天黑以前赶紧回来，别在外头等。

0: 奶奶他们都出来了，
1: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对，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此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受伤了，送到你们这里，你们给予了精心的治疗。我佐藤一郎，新代表大日本帝国皇军第六师团，向在场的各位医生护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贡献，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贡献，我们天皇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不会忘记的。

0: 西北190师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人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到！
3: 在北魏燃烧法宝请求支援，让他们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8小时之内接我衡阳之围。
2: 是。
3: 到今天为止，已经发了21次了，什么回应都没有。
2: 重庆方面已经放弃我们，军座，衡阳，报告，报告，
4: 曹营长，
2: 我们特务营150个兄弟，奉命突围到五里亭。
4: 援军怎么样？
2: 撤了，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都撤走了。回来的时候。 我们遭遇到了阻击，我下来的只有15个人。
4: 人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
2: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我们一百多人都能攻进来，援军至少上万人，他们难道攻不进来吗？
1: 现在还剩下多少兵力？伤员又有多少？正在激战的有2000，非战斗人员有1000左右，所有的伤员大约有6000余人，自杀者估计有上百人左右。
2: 这些我都知道了。
3: 来人，
4: 到。
3: 给军事委员回发电。 自金城敌人突破我北门以后，我再以无兵一卒阻击，直到施以以死报效党国，历尽军人之天职，此殿恐最后一殿。
5: 全部交代在衡阳，必须给敌十军留下一条根呐！军座，
6: 军座，
5: 军座。
6: 就算我们突出去了，城里还有6000-7000的伤员，我们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不，死我也要跟他们死在一起。 自杀，也得我方先觉先动手。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深点儿，你妈刚睡着。
1: 奶奶，医院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听见医院里有人打枪，快点把整条街都给戒严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这不知道，我怕你们担心，我就……
2: 你表哥在里边，你不打听清楚，你回来干什么？赶紧再去啊！
1: 好，那我再去。
3: 哎，小满，等会儿，买件毛衣。
1: 啊，不用了。
0: 小满呢？你路上小心点。
1: 嗯。
0: 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4: 奶奶。
0: 小黑，
1: 你怎么来了？
4: 正要找你。医院出事儿，你认识的那个金凤护士杀了一个日本大官。
1: 现在在哪？
4: 被当场打死。听到他的名字，想起来他是你的心上人，就赶紧来给你报个信。
0: 小满，
1: 他跟我说过他会走的。
0: 这是干什么？
4: 奶奶，我受了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
0: 你是君山的兄弟，我照顾你是应当的，不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吧。
4: 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吧。这么多年来一直怕我吃不饱穿不暖，对我比对家里人还好。我不但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您，反而让您老人家连累的被您逼战，让您这把。

0: 年纪的跟着担惊受怕，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金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0: 就因为他不在了，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秀秀，这么些年，九叔你对我最好，你的恩情哥都记在这儿了。
2: 秀秀，该给你姑妈煎药去了。
3: 嗯。
4: 伯伯，
2: 小黑啊，你知道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这些东西。
0: 伯伯，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去，今天我是来向你们求亲的，这些只是见面礼。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喜欢秀秀。这样，只要你们点头，这日子还跟我大哥在的时候一样。你们尽管享福，我来负担一切开销。
2: 小黑啊，你现在是不是发达了？
0: 以前我是没本事，你们都看不上我。可现在我不一样，我现在跟当年的薛大哥一样，在长沙城有了那么小小的势力，照顾你们一家不成问题。
2: 小黑，我没办法让秀秀嫁给你。
0: 为什么？
1: 秀秀和小满已经定亲了，你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吧。
0: 奶奶，不是我向您邀功，你们知道吗？这次要不是我力保，你们这个漂亮的房子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就你那宝贝孙子小满，他保得住吗？
1: 小黑，
2: 你先忙去吧，我有句话要问小黑。

0: 小黑啊，你看，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你现在在何处搞救啊？
1: 我就是在这个临时政府混了个差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吃个埋尸的地方。哎，伯伯，我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0: 临时政府。小黑，请回吧，顺便带上你这些东西，我们家受不起你积德行善来的这些好东西。
1: 伯父，我娶秀秀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说她年龄越来越大了，总不能在你身边一辈子吧，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0: 瞧着一辈子的书了，道理总还比你懂得多一点吧，这种事情也要讲个你情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我想她也不会嫁给你。

0: 日本人正是用人之际，我特意向他们保举了您。小黑，你口口声声叫他薛大哥，是保卫长沙的守死人，什么人的首领，你忘了？
1: 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我给日本人当了差就不配做他的兄弟？我还就说句放肆的话。 如果他薛君山在世，为了养活你们这大家子，他肯定当的官比我现在还大，不像我只。

0: 我们要发点死人财！住口！薛君山是抗日英雄，你现在是什么？你岂止不配做他的兄弟，不配提他的名字。
1: 请以后别再来打扰王家人了。伯父，您的侄子刘明翰医生，他可是真的不幸，因为金凤的事被抓到了特高科。这特高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有来无回。所以啊，在您拒绝我之前，最好再考虑考虑。

别操这些心了，从鬼子手里救人，怕没那么容易吧？

0: 你还是带着孩子回湘潭避一避。
1: 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好好养身体吧。

0: 想办法出去，找到小满，赶紧回乡下去吧。
1: 奶奶，我不会走的。只要您还在这个家，我就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0: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吴先生，东家请您呢。吴先生，东家请您呢。
1: 请还给我。
2: 小黑，你进来吧。慢慢等我。伯父，您终于想通了。
3: 伯父，我不求您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秀秀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伺候三个老人也不容易，你说是吗？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胡小满的堂客。
2: 你也是个聪明人，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呢？我从小就喜欢小满，也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攥在我的手里，你们凭什么还瞧不起我？凭什么？
3: 你笑什么？
2: 小黑，麻烦你降低一点声调。我就这个声调。当初胡湘军是怎么进的这幢小楼，我他妈一清二楚。老子要有薛君山的那股狠劲儿，也不会到今天还收服不了一个破丫头。
3: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要人没有，要命你就拿去。
1: 小黑，你死心了吧。
2: 秀秀不会嫁给你，岳父，不敢当。秀秀的事儿咱不着急。您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好事儿吗？我希望呀，您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敬酒不吃。
1: 吃罚酒，小黑，我儿媳妇说的对，要人没有，要命拿去。

0: 有件事我要向您汇报。
1: 说，您还记得吗？我上次给您推荐的一个人作为维持会的会长。你说的是那个教育界的？对对对，
0: 胡长宁。他不识抬举，我一跟他提维持会，他就把我打出来了。
1: 胡长宁，他不愿意干了。太君。
0: 有件事儿你可有所不知，这姓胡的是抗日军属。哦，你接着说。他的两个女婿是国军军官，亲家是党工元老，跟蒋委员长，哎，跟他们蒋介石关系好着呢。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啊，还有。您前两天抓的那个戴福留名汉，就是他的侄子。这个常萧成还真是小啊，小的没本事，请不动他，罪该万死。
2: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哎，太君慢走。

等等，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能够活下去这完全是看坂本先生的面子。继续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君の先生もそれを。

0: 地方。
1: 请。
0: 中将，太君到了。
2: 上次相见，不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长林老先生。施政，施政。
3: 这位长官，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事不明。我侄子刘明翰只懂得治病救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2: 胡老先生，刘兄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医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因为野战医院促销的案件，他受到了牵连，不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3: 查清楚了，那也该放人了吧？
2: 是的，他已从野战医院派遣到了南门口的临时医院，相信很快就会放回来了。吴老先生，还请你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
3: 他学医的初衷本来就是服务社会，救民众于苦难之中，该怎么做我劝不劝他都会做的。
2: 胡老先生，能从特高科完完整整出来的人。

0: 没有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1: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0: 有没有福气，我说了算。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俱疲，仍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0: 胡老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下面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何必要就连于千里之外呢？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的诸葛先生出山，我听说胡老先生不敢合作，未想效仿古人来个三顾茅庐，不过凭我们的交情，我想用不上三次又能请得胡老先生出山，对吧？
1: 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0: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1: 孩子们血气方刚，抗日不抗日，不是我这个老家伙做得了主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不是我说你这位石本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救国文的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的真正含义。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住，还是请回吧。
0: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匆匆吗？

小小礼物，不想敬意。为了长沙的繁荣，我们面对会在省政府将举行委举会的成立大会，我恭候您的光临。顾老先生，你以后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委举会会长的职务。 已非你莫属了。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胡老先生，我们明天见。 你们也回去吧。

0: 来人，
1: 到。
0: 联络日军吧。

0: 姑父，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小满去给金凤收尸，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
0: 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
1: 是啊，天就要亮了，那快进屋吧。
0: 不坐了，他们让我一大早到南门的临时医院报道，我也该走了。
1: 那我送送你。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原本想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你只对手术刀感兴趣。
0: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
1: 我不生你的气。你做医生也好，做教书先生也好，我都高兴。明翰，记住我一句话：国可亡，血不可断。嗯。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医技傍身呢。
0: 哎，姑父啊，有您在，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1: 还有毛毛，他是个好苗子，你以后也要多费点心。
0: 姑父，你今天是怎么了？跟我说这么多，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这你别多想，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的，
0: 行，没事就好。

0: 等赶走了小鬼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国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0: 这树已经死了，妈，我在想啊，明年春天可以栽一棵新树了，
1: 喝粥吧。

0: 妈，我来。
1: 好了好了，你这个讨债鬼，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今天是头一回啊，喝上你给我盛的粥。
0: 那谁让你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妈，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啊，我再好好的侍奉您老人家。

不敢拿你们的命去赌。我们胡家不光是湘军军山平安，还有湘水湘宁，那么多好孩子，那么多好孩子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这个老家伙反而怕死，不去做汉奸。

这是你爸留下的宝贝，你把它换上，穿得体面点儿，别让他们瞧不起咱们。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12万人，完成率达182.4%，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7.3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5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1.49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3.58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9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4.5亿元，稳定岗位34.6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94%。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2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1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8.9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

0: 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3: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2: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津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津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

0: 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赓续传承。
1: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题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的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2: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化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3: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4: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0: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5: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6: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5: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3: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7: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

0: 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1: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乱穿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0: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2: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0: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11: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4: 是的，
15: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啊。
16: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8: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0: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0: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3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2: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5: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4: 不知道，
36: 他属于一博局的。
3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8: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五个人
0: 呢。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首，
1: 我会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啊，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1: 对对对，嗯。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嗯，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

0: 事的，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下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嗯，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嗯。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啊。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嗯。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特别

0: 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1: 最喜欢的，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0: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爱、哎。
0: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0: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很多人
1: 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就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被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都从哎锦州啊，对，马场都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嘛，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1: 特别棒。
0: 来到锦州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

0: 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沈阳队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么身穿的是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沈阳队一上来先是边路的一脚传中，
1: 有没有
0: 这个球？
1: 哇，没有顶正，
0: 没有顶正位置啊！上海的第一次的进攻啊，沈阳队就险些形成破门了。
1: 对，延边队后防应该是吓出一身冷汗
0: 啊！这个球，其实呢也是给延边队提了个醒啊，这场比赛呢还是要一上来就保持一个好的一个专注度才行。那好，随着比赛开始呢，我们也来给看一下刚刚这个球。这球其实是、
1: 没有顶到，
0: 没有顶到，是应该是胸口撞了一下。
1: 如果这个球这么近的距离顶到的话，守门员根本没有时间来反应。
0: 是。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今天的客队啊，延边队。延边队排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门将呢是47号柳帅啊，也不是他们之前的主力门将马雨辰了，而且今天的延边队替补席上没有替补门将啊，只有这一位门将哈、就是47号柳帅。那么后卫线，分别是32号张子琪、22号郑凡阳、3号严志源和30号彭民阳。中场呢，双后腰是4号张树莹和8号队长王皓月。然后呢，3名攻击型的前场球员分别是7号李振义、18号江雄元和24号罗信颖。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6号王奇浩。再来关注沈阳队，沈阳队今天这个首发是大变样。常态的首发的球员呢，今天继续首发出场的其实就只有3个人，啊，其他球员呢可以说之前，要么是替补，要么是首次亮相。门将位置上，鞠明泽今天并没有登场啊，而且呢没有进入
1: 名单
0: 替补席的大名单。那这场比赛呢，首发的门将是33号，只有19岁的，来自于沈阳回民中学的门将刘俊毅。啊，他呢是东北超第一次亮相。后卫线5名后卫，分别是32号周一浩、31号张豹、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和48号胡天翼。4名中场分别是6号吕浩斌、14号田佳琪、39号黄胜业和19号岳泉。顶在锋线上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已经进了6个球的11号马兴波。但是呢。

0: 赛前据哈球了解呢，马兴波其实是有一点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个人呢这场比赛的求战欲望极其强烈，所以呢教练组也是尊重了他个人意愿，把他呢继续排进了首发。那看看今天马兴波能不能再进一球啊。我们看比赛一上来，两个队在场上的争夺还是显得有一些的这个激烈的，
1: 对，
0: 两队
1: 凶，
0: 一上来呢强度给的还是比较足。好，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次在东北条亮相的年轻门将哈，刘俊毅啊，第一次出球。
1: 嗯，
0: 刘俊毅呢只有19岁啊，身高达到了1.88米。啊，马兴波先主动的用身体对抗把球拿下来，中路呢没有队友包抄，但是延边队这个解围啊，脚下拌蒜哈。出现了一个小失误，最后呢是送给了强队一个角球，这是强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角球。李小轩，这两支球队我相信半决赛你都是关注的啊，这两队没能进冠亚军决赛多少都有点遗憾、啊、
1: 对，
0: 这是岳泉啊来主罚，直接转向球门，门将打了一下，球还在强队脚下，
1: 想来一个钻裆啊！
0: 哎，吕浩斌想来一个钻裆的过人哈，但是呢，江雄元没有让他得逞，强队获得另一侧的角球。这侧呢是换了一名主罚球员，还是罚后点啊，但是呢，没有人碰到球。应该是14号田佳琪来发。开场我们看哈，田佳琪呢这名球员呢是一个左脚枪，但是呢他踢在了右路，就相当于是边锋内切的踢法，而踢右脚是主力脚的岳泉呢踢到了左路啊，可以说呢应该是教练组有意为之吧，两个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内部内切去做文章啊，那么看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哈，是不是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延边队想直接呢后场的长传去找锋线球员，没有得逞。沈阳队呢想打得更加的直接一些啊，同样也是被断了一下。文俊把球交回给门将，好球啊！这个球形成了破线啊，但是呢被赶到了边路，尝试传中，
1: 有没有机会？
0: 停一下，打门。
1: 哎呦，
0: 这个球啊，沈阳队是躲过一劫啊！6号王齐浩，这名球员呢，可以说身材很高大，对抗能力很强。这个球在中路卸球这下卸得很好，啊，很有想法，打了一个远角的一个地面的地滚球。
1: 这脚球他卸完之后正好一步，然后一脚就直接射门了。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很遗憾，
0: 很遗憾哈。这个球相当于他是连停。带过，
1: 对，
0: 哎，自己的身体也转过来了，
1: 就是连停带过带射，
0: 对，
1: 嗯，
0: 也是呢，给沈阳队这条防线呢提了个醒。沈阳队今天这个防线整体上的特点呢，简单概括，沈阳体育学院，啊，因为呢，5名后卫，有4个人都是沈阳体育学院的校队的队员，
1: 嗯，
0: 按理说呢，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在东北超的舞台上。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打火，
1: 对
0: 啊，所以希望这个球呢能给他们提个醒啊。看沈阳队这次进攻挑到中路，没有人接应。
1: 其实刚才接着哈秀的话来说啊，就是5名都是体育学院的这样一个球员的话，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们私下啊、私底下这种默契程度应该是有的，在场上可能一个眼神啊、一个动作呀、啊，就知道对方的这种心思和想法，就配合起来会更加默契啊。
0: 应该
1: 这也是他们一个优势，
0: 对，应该是一个优势啊。但是呢，感觉，确实，毕竟是3、4名决赛、
1: 嗯、
0: 啊，一上来，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紧张。
1: 对。
0: 那沈阳队这个5-4-1的打法呢，可以说，一直是一个沿用的状态。啊，这场比赛呢。临场指挥的是高佳玉指导啊，并不是高明奇。
1: 嗯。

0: 七号是延边队的李振义。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很期待的是两个队的这个射手王之争啊，就是任建雄目前进了五个球，马清波进了六个球哈，挺期待他们俩再次对决的。但是呢，非常遗憾，这场比赛任建雄并没有跟随延边队来到沈阳。延边队今天替补席上一共就坐了五个人，
1: 今天这个替补确实有点少，
0: 有点少。
1: 嗯。
0: 其实从前面的比赛，大家能够感受到延边队这个队的特点，就是他的首发阵容的战斗力其实是很强的，
1: 嗯，
0: 但是他的替补席给人的感觉可能稍微还是有点薄。即便说以前呢，我们说这个他的替补席报名名单是满的情况下，延边队很多的时候他的换人还是有点惜墨如金的感觉，换的不是特别多，
1: 就是板凳的深度不是很厚。
0: 是，也可能是呢，张鹏指导对他的首发的这些球员呢更信任，或者说这些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更好一些。那今天呢，他的首发，跟半决赛相比呢，是做出了三处调整，啊，整体来说呢，框架是在的，尤其是后场啊，整个，中后场呢，只有，左边后卫吧，就32号张子琪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名额啊，另外的两个调整呢，都是在中前场。所以延边队今天他的整体防守啊，这个体系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1: 哎呦，这
0: 球
1: 直接是抛过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
0: 对，因为界外球没有越位嘛，就直接是用这个界外球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这个直塞球啊，直塞球。

0: 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话，沈阳队的话可以利用一下延边队这个替补队员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进行一些逼抢，然后过多的去消耗延边的体力。
1: 哎、对，沈阳队对，其实可以用一点这种，就有点像田忌赛嘛，
0: 对对对，
1: 或者说用高强度的节奏对抗和这种缠斗去消耗对方体能啊，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但是看看沈阳队会不会用这种方式。而延边队呢，他们现在呢，其实要趁着上半场或者体能充沛的时候，争取早进球，这是延边队
0: 打开局面，
1: 哎，打开局面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陷入到鏖战的话，啊，我们看看延边队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啊，李真义，这是一个左脚球员，他这个任意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哈。
0: 就他和任建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在任意球。
1: 球
0: 点非常不错，
1: 哎呦，这球啊，
0: 哎、两个人撞到了一起呀、啊，
1: 这是一个角球了啊！裁判是一个角球，他这个球呢，还真的是有想法。
0: 对，
1: 啊，看似是奔着球门去的，但是呢，他这个下落点呢、啊、是下落点是还没有进入小禁区，所以门将呢，你出来不是，不出来也不是。
0: 对，搞得门将很难受 啊。
1: 好在呢，这球呢，刘俊义啊，哎，还是封的角度还不错。
0: 嗯，
1: 我再看角球。这李真义呢是有一脚角球直接攻门的本事，果然奔着门来了，
0: 哎呦，
1: 真是啊，
0: 嗯，
1: 稍稍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如果说心里话啊，再短那么十几厘米啊，这门将真是没办法。
1: 小轩，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
0: 嗯，
1: 踢球就是刚会踢弧线球，咱们那会儿叫香蕉球，
0: 对。
1: 你刚会踢的时候，你愿意角球尝试直接攻门吗？
0: 确实是喜欢。我觉得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就是那特别强，
1: 就那个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嗯、对，
1: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印象中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那会儿，
0: 你专门练这个。
1: 对，就特别愿意角球直接攻门，啊，自己平时没事踢球的时候就没事就在那儿练。
0: 嗯。
1: 所以啊，我相信我跟小轩的这个经历

0: 我们屏幕前很多的球迷朋友，您踢球的话，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有这种这样一些想法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您也有这种曾经的经历，您可以呢，如果说是看小屏的话，您可以在公屏上扣个一哈，咱们来一个互动。
1: 哎呦，这个一个蝎子摆尾啊，应该是不是说故意的，应该是扫到了沈阳队队员的脸。

0: 这一下，
1: 嗯，
0: 还真是啊。但是咱们东北超和这个包括现在正在进行辽超哈，它这个对球员的比赛的这个用鞋呢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就是不许穿这个有钢金属材质的鞋钉的鞋啊，所以这一下呢应该说还好，问题不大，
1: 主要也是为了保护球员。
0: 对，
1: 嗯，
0: 马兴波还是挺积极的哈，
1: 嗯，
0: 虽然说赛前传出来说他有点这个发烧感冒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呢我们看这在场上啊，运动员就是这样啊，一旦上场了就是全力以赴。
1: 而且这场的话明显能感觉到马兴波是想把这个东北超的金靴拿回家啊。
0: 哎，
1: 但感觉双方除了在边路上下底传中啊会找到一些进攻的机会，那双方呢在这个阵地战上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方式。看看这球，好球啊！
0: 哎呦，这球啊，好在呢后身后啊这个补位的球员还是比较及时的，
1: 但是进攻球员就是明显感觉他有点愣神儿了，就是没有做好接球的这样一个准备啊。
0: 延边队这个六号大中锋王奇浩，
1: 嗯，
0: 哎，他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通过最近这场比赛看还是挺明显的，啊，这个背身的做球啊，然后呢背身的停球，包括呢去，跟这个后排插上队友去进行一些呼应，啊，他这个能力还是有。沈阳队今天呢防线上的文俊、张志强还有呢顶在最前面的马兴波，这三位是整个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的基本上是属于准的主力的球员，
1: 嗯
0: 啊，剩下的今天的另外的八位首发应该说呢都是相对来说的替补吧，包括像刘俊毅啊，包括周一浩啊、张豹，这应该都是在东北超的首次亮相啊，吕浩斌啊，这都是
1: 双方非常友好啊。
0: 感觉一开场哈，双方呢先是给了一波强度，
1: 嗯，
0: 十分钟过后呢，慢慢的，哎，这节奏好像降下来一些了。
1: 也是双方球员这个体力啊，在找这样一个缓冲期啊。
0: 我觉得延边队主动降节奏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
1: 人少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沈阳队主动降节奏，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哈，
1: 嗯，
0: 随着比赛深入，我们看一看。
1: 看看这次
0: 延边队啊，这次给到边路李振义，
1: 没有问题。哇，防守非常到位啊，
0: 不错啊！48号胡天翼，胡天翼呢也是一个身材啊比较高大的边后卫，身高达到1.86米，18岁啊，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你看这大长腿哈，
1: 嗯，而且铲球铲得非常干净，
0: 哎，预判的很准啊，
1: 嗯，
0: 球很干净。解围没有踢出禁区。哎呦，好像是有手球，但裁判并没吹。沈阳队今天的整个中场的四个人大变样之后呢，给我的感觉，他现在中场的这种拿球组织，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啊，不像说之前，因为其实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沈阳队最大特点就是他整个中场这个体系很成型，对吧？相对于其他球队来说呢，沈阳队这种中场的控运，对吧？这种节奏的掌控还是很
1: 有
0: 特点的。
1: 对。
0: 哎呦，这球门将，球突然间感觉不走道了啊！
1: 是。
0: 延边队的队员呢也是没有预判到这个情况，如果说高速插上的话，这球还真是一个二分地球。
1: 对，没错，就是门将处理起来会
0: 比较
1: 麻
0: 烦啊，
1: 对，
0: 比较麻烦。这段时间呢因为是中超的一个休赛期，
1: 这踢脚过人很好，
0: 对，所以呢铁西体育场呢这个草皮啊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时间，所以今天给我们的感觉它整个草皮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0: 看台上，明太鱼拉拉队又有新的花样。
1: 哎，什么前都有活儿。
0: 哎，王七浩的传中，中路
1: 一停，射门没机会了，防守队员全扑上来了。
0: 其实这个球啊，他要是直接打，还真有可能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你这种球呢，你在中路停，
1: 对，特别是禁区内你停完再去射，基本就没有下脚的时机了。
0: 因为你一停呢，对方的防守队马上进行合围了，你的空间基本就没有。
1: 对。到目前为止，我感觉刘俊毅的这个处理球的方式没有任何问题啊，虽然说年龄比较小啊，
0: 至少没有出现半决赛第一回合大连队那替补门将那个毛躁的一些问题出现啊。沈阳回民中学呢，也是足球的一所名校啊，足球特色的中学，也是有过非常多的一些优秀球员的出现。在沈阳来说呢，回中，你说我是回中的队员，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能力是可以的。

0: 好
1: 球，漂亮，找到了远端，
2: 可以
1: 过去了，
2: 弄过来了，
1: 直接面对门将了，射门，
0: 哎呀，
1: 扑出来，第二下打球进了，
0: 漂亮，
1: 好球，19号，岳泉，来自于岳泉的两连击，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主场是先声夺人。
0: 可以说第一脚这个门将已经扑得非常完美了，但没想到这个岳泉第二脚啊出脚奇快啊。
1: 这个球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介绍到的，岳泉是右脚踢左路，而这个传球给他助攻的田佳琪呢是左脚的右路，哎，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球呢是左脚的球员的一个助攻，右脚球员的射门，
0: 这脚传球视野非常好。
2: 对，
0: 但多少吧，这延边队这名防守队员的这个防守有一点点失误啊，按理说应该把这个球破坏出来，
2: 对，
0: 还是漏给了沈阳队机会。
1: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上半场进行到21分钟的时候，凭借着岳泉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着延边队。岳泉这名球员呢，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啊，今年只有18岁，很年轻，身高呢是1.73米，他在边路的速度很快，有一定的突击能力，而且在东北超开赛之前呢，就是沈阳队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是去江苏踢过一系列的这个友谊赛，当时呢，我跟这个苏超的请求员夏雨翔，我们俩就交流的时候，他曾经是说过当时沈阳队跟这个东赛的比赛，对岳泉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岳泉曾经在20分钟的时间里完成过报个记法图，
0: 也是一直被高指导雪藏到现在。
1: 对，因为相对来说他还是要在整个这支队伍当中他年龄还是要小一些的。哦，这球呢延边队身后有一个踢人的犯规，还是岳泉很积极很活跃，被球队呢又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
0: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也非常不错啊。
1: 距离球门呢虽然说稍微有些远，但是如果说跟中路的队员形成一种这个传球的配合的话，这个位置的角度还是挺好，岳泉来主场。传到中路，头球，文俊顶到了这一点啊，但是呢角度稍微有些正，
0: 而且门将距离球门有点远。
1: 对啊，门将柳帅是把球呢稳稳的拿住，
0: 这点想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球员呢，在小组赛阶段，张鹏指导更多的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后卫在用啊。但是呢，在半决赛两回合当中啊，他被推到了中场后腰的位置，所以说呢，他形成了一个扫荡型后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确实给到延边队的帮助还是很大。延边的球迷啊，虽然说呢自己的支持的家乡球队落后，但是士气还在啊，依然在给队友这个队员们在做加油。
1: 就两个人是绊到了一起啊。
0: 人脚的根儿一磕啊，但是队友还没有理会。
1: 所以有这个传球失误应该是不太应该呀、
0: 啊。这个场边的应该是场边在替补席区域里边的，这应该是人工草，还是稍微有一点湿滑。刚刚呢，这里边一做一坨。

0: 们对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很积极的。这是24号罗信颖，他呢今天是顶替11号丁天琪出场，出现在了右边的这个攻击型前卫或者右边锋的位置。马兴哥这下呢是被撞了一下，22号郑凡阳
1: 应该回去还是要拉一把安慰一下，
0: 是安慰一下。马兴哥呢还是躺在场地当中，哎呦，这一下、
1: 撞到了眼睛。
0: 应该是，对，这一下可能是被对手啊打到了眼睛啊，感觉他一直捂着面门哈。昨天我解说辽超的比赛，是鞍山对丹东的比赛。丹东队左边路快马谭锦鹏上半场也非常活跃，那下半场呢也是一次这个争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确实也是不小心被撞了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确实就受到影响，当然了也有体能下降的因素在，所以呢希望马兴哥这一下不要有太大问题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
1: 一脚门将已经扑出停一下，第二脚实在是太近了，没有反应的时间。
0: 对，岳泉的这种反应还是很及时的，
1: 脚下很快。
0: 脚下很快。包括第二下他这个停球停得很好，离身体很近，对吧？然后马上可以就去打第二脚门。双方球员呢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呢到场边补水，

0: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现场来到了沈阳的有很多延边的这些球迷和啦啦队啊。那在中秋的小长假呢，大家可以呢在赛后啊来到沈阳去吃一吃沈阳特色的美食啊。
1: 嗯，我们看马兴波应该说没有问题啊，继续投入比赛。今天这会儿呢，沈阳铁西体育场的温度大概是在16、17度、17、18度这样。这个天气呢，如果说你是坐在场地当中不动的话，感觉可能有点点凉。
0: 对，其实我说心里话，今天对于球迷和这个啦啦队来讲的话，并不是十分友好的温度。
1: 对，这个还是需要动起来哈，这样的话呢，身体感觉的温度就上来了。
0: 嗯，
1: 但是对于球员来说，这个天气，踢球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其实刚才借这话题啊，就是今天啊，这么多外地的球迷，延边的球迷来到沈阳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没有家人的陪伴，但是他们在一起就是家人。
1: 是。
0: 有时候我就想到以前啊，我们这个总说一出门，哎，哥们儿你哪儿的呀？我不管是黑吉辽还是内蒙，我东北的。
1: 东北的。
0: 哎，一听说是东北，就特别。

0: 亲。我觉得这个用一个地区来表述自己的身份，好像在咱们中国来说，也就是只有东北会普遍这么用。我很少会听到，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很少会听到说我是华北的或者怎样，大家可能都会直接说省份了。
1: 对，
0: 但是咱东北确实还是有，真是有整装东北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呢，一说是东北的，甭管你是辽吉黑还是黑吉辽哈，包括呢就内蒙古啊，大家呢这种亲近感一下瞬间就拉近了。
1: 哎，没错。
0: 比赛也是即将要踢到半个小时了啊，目前的闪队还是1-0领先。
1: 在两翼的进攻上，明显沈阳队要比延边队做的会更好一些。
0: 我们看这个刘金玉啊，这个小门将还真是挺沉稳的。
1: 对，对于这个节奏的掌控啊，心里非常有底。哎呦，这个解围还是延边队这个后防这个解围还是稍显要没那么稳啊。背后的队员，
0: 今天因为任建雄、丁天琪这些球员都没有来到沈阳，所以呢，感觉这个李真义啊，在场上有点形单影只这个感受。延边队可能也更习惯呢，把球打到他这一侧。你看，球又是找到左路，但是沈阳队呢，对他呢，确实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1: 不着急，这球可以不着急。
0: 小边路越权，
1: 好，尝试一对一过人。
0: 这个球准备出界，好像出界了。我们说沈阳队呢会重点去防李真义，其实延边队也一定会重点去盯马兴波啊，因为沈阳队这个队的特点就是呢，一共沈阳队是目前踢了9场东北超，一共进了10个球，马兴波一个人进6个。
1: 对。
0: 确实是很集中哈，所以呢，盯防马兴波可能就成为了各支球队防沈阳队的一种重点方式。这个感觉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甲 A 初年那会儿，当时呢老辽足的时候，各队防辽队，就说叫盯住庄毅，辽足没戏啊，有点这个感觉。哦，李振义，看这球有没有机会，两个人在防他。角度封得很死，没办法交回来，队友在外围，直接往中间立，甩头，这个球太难了。因为呢，这个相当于球门在他的身的侧后方，对吧？你说，咱说这个甩头啊，这扭距得多大能甩过去？
1: 因为他是背身啊，
0: 对，
1: 是背身面对球门，所以说这种头球的话，机会还是比较渺茫的。完全是盲顶，

0: 啊，演员队远端啊找到了队友，进了禁区一扣，
1: 可以回
0: 尝试摆脱。
1: 哎，
0: 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其实这脚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合理啊，中路已经有这个自己队员在前面了，但实际上可以做一脚球了。
0: 这个球啊，这个41号张志强利用了啊他的这个封堵，把这个球呢打了一下。但是呢，边
1: 队的机会
0: 进攻还在，边路传中，中路，文俊顶到低点解围出来，看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前面队这球犯规了，32号张子琪，张子琪也知道自己这球啊，要么把球断下来，要么就得犯规啊，因为一旦让沈阳队停球转身的话，身后大片开阔地，
1: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犯规。
0: 对，

0: 哎呦，这一下，31号张爆，
1: 还好是收脚。
0: 裁判员示意呢，还是让他得到场下啊，让队医看一下啊，让队医看一下，因为毕竟踢到头了。
1: 对。
0: 是沈阳队的球迷方阵。
1: 今天这个双方球迷好像商量好一样，都不约而同的穿这个红色队服。
0: 嗯，马上就是
1: 不分你我的感觉啊，
0: 马上就是国庆了。
1: 嗯，
0: 大家呢一起这个普天同庆。传球，
1: 解围不太远，好在还在人民队的队员脚下。
0: 那我们看这个田佳琪啊，包括他刚刚那个助攻，还有这脚这一球，那这名球员这个左脚还是有一些特点。啊，这球转移也很准，找到岳泉，岳泉内切，好球！观察队友，
1: 一扣
0: 一扣，
1: 还能
0: 在脚下，他被断了。
1: 嗯。哎呦！好球！
0: 西青啊，变成人民队的转换进攻。张树莹给到边路，李振义。
1: 感觉进攻的球员不是很多呀，没有接球点。
0: 强队两个人在围抢了。建议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对，没有人接应啊。
0: 六号鲁浩斌啊，这是一个身材呢非常高大的强壮的后腰球员，是来自于铁人的青训梯队，
1: 嗯，
0: 啊，今年只有19岁，身高1.83米，很强壮。现在沈阳队场上还是少一人的啊，因为张豹呢还在场下接受治疗。这个球应该是对李真义有一个犯规。

0: 好球，
1: 好球，
0: 能不能做到？哎呦，
1: 很有想法，
0: 嗯，对，
1: 很有想法，
2: 直接从后卫的这个头上把球传过去。
1: 那延边队现在进攻呢，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就后腰这个位置，或者说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在整个这个对方半场这个中圈这个位置的人数有点少，
0: 对，
1: 他的一线投入的兵力比较多，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的三条线是有点脱节的迹象，
0: 对，
1: 就一旦啊这个球被断的话，那么在自己的整个中场的两个肋部是有非常明显的空当区域的。
0: 又是
1: 一个漏球啊，这球太不应该了啊，
0: 远端可以，这个球视野非常开阔，
1: 马修波，
0: 哎，两个人顶在一块儿，
1: 两个人抢到一起了，这马修波的球应该让给身后的岳泉，
0: 他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啊，岳泉上来，
1: 两个人呢应该在场上还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交流，
0: 嗯，其实这个球传的也是奔着岳泉去的，
1: 对，
0: 啊，他往后倒退来接这球实际还是有，
1: 马兴波呢，我们也能理解啊，进球心切，
0: 哎，没错。
1: 但是这球其实他如果闪开一个身位，岳泉停完球做给他，
0: 对，这个球机
1: 会
0: 就很大，
1: 更好。
0: 对，这就是两个人在场上这种没有沟通，可以喊漏一下是吧？
1: 哎
0: 哎，前点
1: 勾回来。
0: 看看
1: 门将给冲来啊，越位了，
0: 嗯，还是越位，
1: 边裁是举旗是一越位，
0: 嗯。其实现在呢，对于延边队来讲呢，稍显有点尴尬。你要说这个，哎呦，这条球差点传出了边线，就是他要是往前推进太深的话呢，还怕沈阳队的这样一个防守反击打成。毕竟呢，他是1-0落后，如果再丢一个球的话。

0: 今天这个球再想往回扳就有点难了。
1: 对，
0: 看看这个球，
1: 这球别录啊，传到弧顶的位置，但是你看包抄，他整个的包抄缺少层次感。
0: 对，
1: 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前面他半决赛踢大连，他踢得好的原因是，他的两个后腰就是这个，
0: 哎呦，
1: 这是，这是田姥姥吧？
0: 田姥姥，对，
1: 这著名的这个网红田姥姥也到现场了，
0: 就不知道田姥姥懂不懂球啊？
1: 延边队之前打大连队打得好呢，是他这个四号张树营和八号王浩月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就是攻防转换枢纽这个位置上站得住。
0: 嗯，
1: 而且呢，张树营呢主扫荡，然后呢王浩月呢主球权的梳理。但是今天呢，目前看，随着比赛深入，感觉这个阵型啊有点变成一个4-1-4-1了。
0: 嗯，
1: 就是他们两个人会不同程度的往上顶，然后呢，甚至说两个人会。有的时候会同时顶到进攻线上，然后18号江雄元会单独撤回来。这个4-1-4-1的话呢，你可能在进攻端你相当于多了一个人哈，在前场你的人数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你的后腰的位置，如果说这单后腰没有足够的这种，支配球和扫荡的能力的话，其实是你的腰的两侧是会有空当的。
0: 对。
1: 我们熟悉的明派于武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又一次上演。
0: 对，我就特别好奇哈球啊，就是这个明派于武，这个明派于是一直是跟随着这些姑娘，还是每次都换批新的？
1: 应该是会换吧。因为这个明派于不是能吃吗？
0: 对啊，哦，我明白了，就是每一次比赛完事之后直接就吃了。
1: 对
0: 啊，
1: 这属于是姑娘们返程的小零食。
0: 嗯，刚才这，
1: 也可能是送给球迷的伴手礼。
0: 哎，没错。哎呀，一鱼多用啊。
1: 嗯，
0: 这个球还是
1: 哟，见高不见远，最后是出了底线哈，给了一脚球。
0: 这个球也可以给到自己的守门员嘛。嗯，
1: 刚刚这个解围呢是来自于41号张志强，张志强是这一次呢他入选的身份相当于是叫都市圈球员，
0: 嗯，
1: 他是这个辽阳人，身高1.85米，是后防线上目前这个身高最高的一个后卫球员。看看李真一这个角球，延边队呢选择的是挤地铁的战术啊，传到中路。我们想单拳打了一下，没有出禁区，球还在延边队脚下，错进错出啊！
0: 哎呦，
1: 呦这球，
0: 看
1: 李真一打门被打，
0: 这禁区内的乱战，
1: 应该是刚刚是32号周一浩啊，还是呢用自己身体啊把这球封堵了一下。
0: 尤其是比赛的最后时刻啊，沈阳队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这球还是在沈阳队的这一半场啊。
1: 其实上半场最后呢，我估计满打满算可能也就还剩个5分钟左右。
0: 球迷非常可爱啊，比了一个大大的心。
1: 嗯。那这5分钟呢，沈阳队还是要守好的。如果说，哎呦，看这球啊，
0: 哎呦，
1: 悬呐，
0: 危险！
1: 如果说被延边队在这个时候扳平比分的话，这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他们肯定是希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能是一个均势的局面回到更衣室。
0: 嗯，
1: 所以最后这几分钟啊，看似时间很短，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关键。沈阳队的转移，

0: 直接传丢了。其实应该在比赛最后，沈阳队可以有意的来控制一下这个节奏，啊，消耗掉上半场的这样一个时间啊。
1: 其实刚刚这个画面就能看得很清楚，延边队现在是一个单后腰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张树莹和王皓月他们俩今天的整体站位。

0: 确实有明显的上提。然后呢，江雄元自己是落在后面当一个单后腰。他这个选择，确实从目前看呢，给到延边队的攻防两端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1: 对。
0: 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表现一球往大脚开到禁区内，第一点沈阳队顶了一下，门将刘俊毅及时把球拿到，没给角球。这刘俊毅给我感觉还挺松弛。这个世界呢，总是想听年少有为的故事。我觉得今天这个刘俊毅呢，看来是在用他自己的表现书写属于他自己的版本。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虽然说年纪很小，但是在场上的这种节奏的掌握和这种全局的把控能力还是有的。
0: 对，
1: 不像一个19岁的孩子。
0: 这一次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呢，确实有很多的18、19岁的年轻人让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包括你像大连队的这个王仁杰，对吧？这个高铁上还在做作业啊，参加高考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这都是非常鲜活的，来自于我们东北超赛场上的一些球员的真实的故事。
1: 没错。
0: 人不张扬枉少年嘛，对吧？经常说呢，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不留遗憾，啊，老了之后呢，不后悔，对吧？所以说呢，在绿茵场上啊，这些逐梦的少年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呢，绽放自己最美好的样子啊，也希望他们呢，在人生的其他的赛道上，同样也能够，像绿茵场一样去敢打敢拼。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啊，还有1分多钟的补时时间。马兴波
1: 很聪明啊，直接站到了这个球的落点啊。
0: 然后越权，看这脚下还真是有活。再交给马兴波。马兴波的球没有挺好，但是自己又把球断下来，球权反复的易主。屏幕前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来自于咱们祖国各地的朋友应该正在看我们的比赛哈。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啊是中秋长假，现场肯定也有很多在外地生活的辽宁籍和这个吉林籍的球迷来到了现场。
0: 对，如果说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哈，你啊好。

报响，比赛开始。那下半场呢，首先是由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身穿一身红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哦，果然陈俊霖呢，是换下的周一浩。

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和小轩我们也是聊到了哈，这场比赛就对延边队来说，下半场前15到20分钟吧，会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不能。

0: 能够去争取进球扳平比分的话，那他们后面其实能用的牌是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对，后面是给到了李振义。首先呢，他在前场他多少是有点形单影只啊。文俊投球，文俊这个上抢啊，抢的还是很凶哈、啊，把球呢转移出来啊，但是没有传到位。这个球呢，越权他内收的有点太过靠中路。
1: 嗯。哎呦，这个解围有点太随意了。
0: 张淑莹还是很拼啊，张淑莹这个球还是很拼。这是张豹啊，上半场呢被踢了一下眉骨，看来还是这做了一个小的包扎的一个处理。
1: 靠住，拿住球，哎，这个球裁判没有吹。
0: 沈阳队反击，
1: 嗯，再交，
0: 再给边路，好球，看看有没有机会，速度非常快，大步流星往前走，
1: 身位没有卡过去啊。
0: 延边队呢，这个边路的防守啊，三号应该是严志源哈，他很聪明，
1: 嗯
0: 啊，卡你的行进路线，
1: 对。这是多打手啊。
0: 文俊你看同样是转移球，文俊的这个点位的处理和卡位就是要比延边队上半场这个边后卫显然要好很多啊。
1: 嗯，而且呢，刚才这次延边队的这样一个多打手的局面的话，可以选择把球给到离你最近的这样一个队员啊，因为球在空中有一个行进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过程，你让后卫来判断球的落点的话，你就给了他大量的时间去判断这个球。
0: 嗯，而且呢，刚刚你看延边队刚刚这个协商传和上半场沈阳队进球那个协商传有点像。
1: 哎，对，
0: 区别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是文俊的抢位没有漏球哈，
1: 嗯，
0: 这是很关键。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延边队传球的这个罗信颖啊，
1: 嗯，
0: 他这个右脚球，他这个球传出来之后呢，其实是往外旋。他不是在往禁区内走，对吧？那么后卫解围呢，也不需要呢一边退一边去找这个位置。
1: 对。
0: 而上半场呢，沈阳队那个球呢，田佳琪是左脚，他兜了一个向内走的弧线，所以后卫呢是一边要往回跑，还要扭着头去看那个。
1: 对对。
0: 其实这种细节都是一些决定比赛成败的关键。
1: 嗯。
0: 哎呦，这一下，看看你们队。背身过球啊，被断下来了。沈阳队呢，还是充分的利用场地宽度哈、啊，

0: 陈俊霖再给马兴波给到队友，
1: 哎呀，传球路线已经被判断出来了。
0: 对，这个吕浩斌啊，在教队友边路这个球，我们看是马兴波。马兴波背身的护球做球的能力还是可以的。看这个下半场，十七号陈俊霖上来之后啊，陈俊霖这名球员呢，助攻能力很强，
1: 嗯
0: 啊，这个冲刺啊、奔跑啊，这个能力都是他的一个特点。
1: 而且在整个这个东北超的这样所有的比赛当中，我感觉他的这样一个插上能力还是
0: 很
1: 强的，
0: 强，对，
1: 嗯，
0: 属于是这个带刀后卫的这种属性哈，
1: 嗯，
0: 所以我们看他上来之后呢，这个越权的位置啊，从边路呢稍稍往里收了一点。基本上现在收在了一个肋部的位置啊，把边路的这个空间呢让给陈俊霖了。看台上球迷啊
1: 笑得很开心啊，
0: 对，一边看球啊一边聊天哈、啊，开心的感觉。其实像中秋的这个小长假，真的是哦，
1: 我看一下，没有碰到，还好
0: 碰到球，
1: 嗯，后点没有这个包抄的队员，要不然沈阳队这球也危险了，过顶没过去。

0: 徐林，速度非常快，回抢，裁判没吹犯规，好球啊！
1: 而且上来是，哎呦，这个球传的有点小。而且刚上场之后，陈俊霖他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体力很充沛啊。
0: 哎呦，这是一个
1: 犯规了，
0: 这是一个犯规了，应该是胡天翼啊，踢到了李振义。李振义呢，向裁判呢
1: 示意
0: 要
1: 牌
0: 儿啊，要牌儿。
1: 但这个球好在，不、哦。
0: 他这个球我觉得他还是想去奔球去的、不是一个恶意的踢人动作。
1: 对，
0: 沈阳队这俩边后卫的身高都挺高，胡天翼身高1.86米，陈俊霖身高也超过1.8米了。队长王皓月和7号李振义两个人在商量谁来主罚。还是交给李振义，传到中路，沈阳队解围出来，又是陈俊霖
1: 防守反击，
0: 速度很快，看这次反击，马兴波在边路给到队友，自己往中路包抄，
1: 可以
0: 这
1: 球，
0: 开着球，
1: 有没有起脚的机会？
0: 没有机会啊！
1: 哎呀，很遗憾啊，
0: 感觉马兴波步点差了一点，这个球我觉得多少可能能真的是能反映出马兴波的这个身体状态，应该是他确实是有一个感冒的这个情况，就感觉他最后这两步蹬的脚底有点没劲儿了。就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马兴波这个步点是能赶上的。
1: 这球没办法，如果说不犯规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了这个和门将的一对一啊。
0: 对。胡天翼吃到一张黄牌。应该是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1: 刚才沈阳队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推进，球传的也很漂亮，就差这个临门一脚啊，没有踩到步点上。
0: 对，缅甸队下半场呢，应该说还是很想要去扳平比分的哈，他整个阵型现在前压的还是比较明显。那这样的话呢，身后有大片的开阔地，确实呢会给沈阳队很多的反击的机会。文俊

0: 沈阳队能不能形成反击？看看这个球传得很漂亮，一扣也面对防守球员，应该说啊，这一下沈阳队这两名球员的这个协防啊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注意力非常集中。
0: 这是张豹和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陈俊霖两个人合力把这球破坏。掉到禁区中路，门将，哦，好球啊，刘俊毅啊，刘俊毅这个球啊高高跃起，有点想要上九天揽月的意思。
1: 哎，对，
0: 月圆之夜哈，一个九天揽月的动作，把这个球呢给抱下来。
1: 嗯，其实，在门将当中，他这个身高啊，并不算是十分高大，
0: 不算高啊，
1: 但是他小灵啊，而且呢，这个判断力非常准，也是弥补了身高不足的这样一个一个问题。
0: 沈阳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距离其实中路正面任意球直接往里传的话，往往就是门将的球了。
1: 对，
0: 看一下怎么来。

0: 处理，一个半高球，
1: 又出现了漏顶，边路再传中。第一点，缅甸队这球呢是沈阳队上抢的时候出现了犯规，41号张志强，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不把球断下来的话，犯规还是比较理智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因为自己身后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
1: 48号胡天翼，身上呢现在是有一张黄
0: 牌
1: 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个换人，是吧？
1: 嗯，潘子玉就在替补席上啊，主力的右边翼位。
0: 如果说再吃到一张黄牌的话，这个比赛的最后的这个局势就有点难说了。
1: 对，少一个人的话，这局面可能就不会是目前这个状态。
0: 嗯，而且呢，沈阳队还有64的换人名额，
1: 对
0: 啊，还是很充沛的这换人名额。
1: 李真义呢，在这一路很活跃哈，持续的在给胡天翼施压。
0: 对。
1: 我觉得，看台上的明泰鱼拉拉队啊，这体能消耗不比野面队少。
0: 对，一直在跳啊。
1: 陈俊霖给队友啊，再交回到后卫线。延边队今天呢，他整个这个中场的位置，我现在感觉就是把张树莹和王皓月提到了攻击线上。我觉得张鹏指导的思路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在高位进行逼抢，高位施压。也看到了沈阳队的阵容呢变化比较大，就是一旦我要在你的腹地形成反抢之后，就地的发动反击啊，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但是呢，目前看呢，这个策略给到沈阳队的压力不是特别大，
0: 对，
1: 反倒是自己身后啊，碰到了
0: 这个球，
1: 看这个球啊，传中啊，应该是被破坏区的越位了，越位，裁判边裁举旗的，这是39号黄胜业，19岁，啊，身高呢是1.78米。
0: 从远端看，他和这马清波这个身高啊，这个发色都差不太多啊。
1: 转移到边路，看一眼延边队这个球，再交回来禁区弧顶位置。沈阳队呢，这个两条防，哎呦，这一下这个动作有点大呀。18号果然是吃牌了。18号啊，这是江雄元。
0: 哎呦，护腿板都给踢出来了。

0: 但这个球确实也是冲着球去的。
1: 嗯，但毕竟是属于是身后的一个滑铲啊，属于是危险动作。
0: 嗯，
1: 裁判员这个球的这个黄牌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警示场上球员的作用，
0: 对，让两边场上球员找到这个动作的尺度。
1: 哎，我们看场边啊，沈阳队要一口气连换三个人吗？这会儿呢，沈阳队的教练组呢选择是往场上的油箱里边继续的加燃料，
0: 对，
1: 对吧？保证场上的体能充沛有动力。而延边队这边呢，张鹏指导一看，哎呦，我这油箱里油确实不多，
0: 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1: 哎，

0: 这个球传得很有想法呀，但是没有形成默契啊。
1: 六号王齐浩，
0: 其实我们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尤其是无球的这样一个球员，应该时刻观察这个拿球的人啊，应该时刻做好这种接应。其实足球啊，本来进球就很难，那机会也是这个。

0: 稍纵即逝啊，所以说这个注意力场上的专注力是十分重要的。
1: 所以就像小轩说的，你在场上不断的去观察队友，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哈，就是说梅西踢球他在场上平均每分钟观察队友的这个跑位的这种这个注意力，或者说观察队友的这个次数，是欧洲的平均球员水平的2到3倍。你看这球啊，马兴波
0: 越位了，
1: 越位了，
0: 举旗了，这是一个就地反抢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哎呦，场上球员好像有点情绪激动啊，马兴波也被裁判黄牌警告了。
0: 裁判可以说这牌掏得非常及时啊。
1: 马兴波是不是要被换下了？我们看他直接就走下场了。哦，果然。果然呢是换下了胡天翼、黄胜业和马兴波，那么换上的是王博鑫，还有呢是潘子玉和这个陈子华。
0: 那本届东北超暂时在射手榜排在第一位的马兴波呢，可以说呢他的进球数也定格在6个了。
1: 对，
0: 嗯，
1: 考虑到他身后啊5球的任建雄并没有这个出现在比赛当中，那么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长春队进了4个球的球员啊，应该是傅子豪。那就看最终的这个冠亚军决赛的时候，傅子豪是不是？
0: 哎呦，看看这个球，
1: 看这球啊！
0: 哎呦，让严文队起脚了，这局还有吗？
1: 门将还是立功了。
0: 嗯。
1: 那禁区内呢，有延边队全倒地，裁判是吹停了比赛。是延边队的队长，8号王皓月。我们看这个球啊，禁区内乱战。可以说呢，这个门将刘俊毅还真的是和张志强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给挡出来。
0: 嗯。
1: 王皓月也是很拼的，这个球其实是个刀山球，对吧？迎着出击的门将哈。
0: 延边队的球迷也在说啊，想挑战一下 VR。
1: 对。
0: 刚才是不是说禁区内有手球啊？看一看裁判怎么说。啊，并没有，
1: 并没有啊。
0: 嗯。延边队抢得很凶，

0: 文俊啊，直接呢还是把球传到了前场。陈子华刚登场，陈子华之前呢一直是踢这个左边锋的位置。
1: 嗯，
0: 啊，这名球员速度很快哈，有着很好的这个人球结合的能力和突击的这个能力。他呢替换马兴波，那我们看，感觉陕威好像在踢一个无锋阵了。
1: 嗯，
0: 啊，没有这个传统意义上中锋啊，看看谁来占中锋的位置。

0: 二十分钟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沈阳队1-0领先。那这个进球呢是发生在上半场的第20分钟啊，由这个沈阳队19号岳泉打进的。陈永华边路1-2。
1: 行，中间把这球挑
0: 过去啊。

0: 球整队的队员拼的也是很凶啊。
1: 是的，这下呢，六号是吕浩斌啊，被延边队的两个球员是给夹击了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可以说延边队的两名球员已经失位了啊，然后呢用身体故意扛住。
1: 看这个任意球，我们这防线站的还是比较靠上，传到禁区里，这是门将的控制范围，延边队想打后卫的身后，没有打穿。
0: 脚下还是差点意思。
1: 这段时间呢，整个的场面感觉稍显沉闷。
0: 嗯。
1: 就是延边队想攻，但是呢，没有找到太好的解题思路，对吧？然后沈阳队呢，因为领先啊，一球在手，也没有那么着急。
0: 嗯。现场观众也是玩儿挺热闹。可以看到现场球迷还是这一直在坐着的话还是有点凉啊。
1: 嗯，其实这个季节呢，我想对屏幕前的尤其是外省的球迷说上一句啊，这个季节我们辽宁气候还是挺宜人的。
0: 嗯，对，
1: 对吧？旅游的话呢，空气温度都很好，很舒服。
0: 对，
1: 更关键的是辽宁的秋日的美景啊，每座城市其实都是非常的美丽，而且秋天这个季节呢，辽宁有太多的美食。
0: 对，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辽宁卫视一直在做这个带你游辽宁啊。这说心里话，我们现在所有的主持人啊，我们各路记者已经派出去了，把各种辽宁的这样一个美景美色美食都是带给这个我们全国的观众。
1: 嗯，
0: 而且呢秋季呢，这不用说了，这个枫叶啊绝对是我们这个辽宁一大特色啊。
1: 对，
0: 嗯，
1: 秋天来辽宁呢，你能看到的真的是叫层林尽染啊，而且呢就像是说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
0: 嗯
1: 啊，这个确实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像鞍山的南果梨，
0: 嗯，
1: 这可以说全国独一份的秋日的甜品。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像这个我老家营口的这个苹果呀葡萄啊都非常的好。另外呢你像海边，我们9月1号开海之后啊，渤海黄海的海鲜非常的新鲜。
0: 哎呀，
1: 梭子蟹虾爬子，包括盘锦的河蟹，高满黄肥啊！这个时候，其实到我们辽宁来走一走、看一看，能赏美景，能品美食。然后呢，这个季节呢也特别适合泡温泉。
0: 嗯，
1: 其实辽宁的几乎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温泉的这样的一些
0: 资源、
1: 场景和资源。
0: 嗯、
1: 对。昨天呢，解说一场辽超的比赛，说的是鞍山和丹东。我觉得鞍山和丹东这两个城市其实就很像，因为呢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山。
0: 嗯
1: 啊，丹东是凤凰山，鞍山是千山。
0: 千山。
1: 然后两座城市都有温泉资源，这个丹东这边呢是
0: 五龙背，
1: 五龙背温泉度假村。然后呢，鞍山呢是有滩岗子。啊，其实这个秋天呢来辽宁，你真的是来了你会不想走。
0: 你都别说来辽宁，我是辽宁人，我去了这些地方我都不想走。
1: 当然了，刚刚呢其实小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辽宁卫视正在做的这个全媒体的节目，
0: 对，
1: 就是带你游辽宁。
0: 嗯，
1: 做得非常美啊，而且呢像小轩呢、小富啊，他们都跑了好多地方，其实让我很羡慕。
0: 看看这球，
1: 看这球啊，
0: 哎，有没
1: 有
0: 传过去，
1: 没有踢上部位，但是呢、还有机会啊，对不对？远射。

0: 还是稍显急躁啊，这个球可以再稳一下，找找这个禁区里的队员。
1: 但是这球呢，我们要表扬一下刘俊毅，这门将抱得很稳。
2: 嗯
1: 啊，因为这种球啊，这种蹦蹦跳跳的球其实很难
2: 处理
1: 判断这个落点的。一旦要脱手的话，其实延边队已经有人跟进去包抄了，去补射了。你看啊，你看这个王齐浩已经来到身边了。延边队也是为数不多的底牌打出来了啊，17号换24号。

0: 变。现在呢，延边队确实他这个手里能用的牌比较有限。
1: 嗯。
0: 你说替补席上还有四个人，小轩，你觉得张鹏指导会给这四位机会的？
1: 我觉得应该会给。
0: 来都来了。
1: 对，来都来了，咱就上去踢踢吧。哎呦，这小伙子啊，这是真是今天这门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点大将风范啊。
0: 嗯。年纪轻轻啊，在场上呢还是很自信，很敢去表现自己，而且呢，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呢，给我感觉是有点这个张飞绣花粗中有细。
1: 嗯。
0: 啊，你看刚刚那两次了，上半场有一次。
1: 对。
0: 哎，合理利用规则。你这个球员上抢到我跟前了，把球抱起来。
1: 对，很从容。这小球传的，让接球队员很难处理。嗯。

0: 按照刚才岳泉，可能是在体力上也有点吃不消了啊，有点抽筋的感觉。
1: 嗯，哎，岳泉又是一次传中，说我直接奔门去了，四传四射呀。
0: 这球应该是传偏了。
1: 嗯，19号岳泉，
0: 这球让得非常漂亮。
1: 刚刚我也看到有球迷留言哈，
0: 嗯，
1: 说这个岳泉这名好。
0: 嗯，
1: 你看月圆之夜，月圆之夜，哎，岳泉进球。
0: 中路给，哎呀，没有给这球。
1: 好球，
0: 过顶，
1: 不错，有想法啊。
0: 哎呀，有点大。
1: 岳泉呢是想投桃报李，给这个田佳琪啊送上一个助攻，还是很有想法。
0: 对。哦，是想换人。
1: 哎呦，有点抽筋了。
0: 对。
1: 啊，应该是抽筋了，应该是抽筋了。
0: 嗯。
1: 沈阳队呢还有3个换人名额，
0: 常规时间也就剩下15分钟啊，多一点点。边路好的，
1: 漂亮的摆脱啊，再往回交，直接往禁区中路给，甩头的攻门
0: 啊，可惜呀，没有顶上力量。

0: 看这下呢，田佳琪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名左脚将，今年呢也是只有19岁，很年轻啊，来自于铁人的青训。看这下左脚啊，抽筋抽的应该是比较厉害。
1: 嗯，
0: 走到血液管，应该是要下场。看是谁踢得上，画面没有给到。其实现场今天是42024人。
1: 其实说心里话啊，我现在有点心疼这个场上的延边的小伙子们，没有人可换，那只能是坚持在场上。
0: 嗯，今天这个现场的人数很好，42024，一个回文数，对称数，很吉利啊。
1: 嗯。
0: 啊，沈阳队呢，场边准备再换两将。
1: 中路才没有给回，可以给。哎呦，延边上抢的很凶啊！
0: 这个防守很有侵略性。
1: 嗯，对。
0: 裁判没有吹哨，比赛继续，延边队反击。
1: 找一下右边，哎呦，这个球传在脚法上有些失误啊。
0: 嗯。应该是啊，最后这几步没劲儿了。
1: 嗯。
0: 这最后出脚这一下已经失去控制力了。
1: 对。

0: 好球，没有出界。
1: 好的，看陈俊林，大步流星。但是最后一下还是庞大了。比赛啊，没有形成死球，所以呢，现在换人还没有办法换。
0: 嗯。
1: 哎呦，兄弟情深啊！那球迷手里拿的这个，
0: 对，
1: 哎，这个海报啊，还是，可以说很温情的。换一下岳泉，然后呢，应该是
0: 邵子谦，
1: 哎，邵子谦上，
2: 邵子谦，换下十四号袁佳琪，换下八号申俊，
1: 然后呢是八号申俊勇换下袁佳琪。这样的话，沈阳队已经是换了六个人了。
0: 这个球应该
1: 是要给牌了啊！这是一次明显的反击机会，已经是转身了。
0: 对，
1: 给到的是郑凡阳，也是延边的中后卫。然后一个明显的拉拽啊，脚下呢使绊儿，手上在拽人。如果这个比分要是保持到中场的话，那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和延边队两次交手的比分都是1-0。
0: 嗯，而且呢都是延边队来到了沈阳队的主场。
1: 是的。
0: 哎呦，看看这个球，防守很坚决，没问题
1: 啊。
0: 嗯，
1: 传中停，这下停的不错，有机会打门。感觉今天延边队呢也不太走运哈。
0: 对，
1: 禁区内呢有几次机会，总是差那么一点。感觉这个窗户纸啊，怎么捅也捅不破，那感觉像是牛皮纸的。
0: 其实下半场延边队在沈阳队的禁区内啊，有这样的两次的非常有威胁的这样一个禁区内的起脚。
1: 嗯。
0: 虽然说目前沈阳队1-0领先啊，但是我觉得两支球队，特别是对于沈阳队来讲，不应该松懈啊。
1: 嗯，
0: 注意力应该更加集中。
1: 沈阳队自己呢，就是曾经是，利用对手的这种所谓的溜号，或者说是最后的松懈呢，是有过扳平的这个经历的，对吧？我们在这个第6轮的时候，当时客场对阵呼和浩特。就是在比赛最后时刻，文俊对吧，把比分扳成1-1的。
0: 对，
1: 所以呢是这个怎么说叫尝过这种甜头，哎，所以呢也更应该警醒啊，有这样一种注意力。沈阳队在马兴波下去之后呢，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进攻端的缺少支点。
0: 嗯，
1: 他没有支点之后呢，反击呢感觉好像就这个球啊，在前方呢没有一个桥头堡，然后呢反击的第二梯队又上不来，对吧？你相当于这个抢滩登陆的话，你的滩头建立不起来堡垒，对吧？你后续部队没法上岸。
0: 这个球，
1: 中路没人啊，中路没人啊，这是一个问题。
0: 不敢大意，直接破坏出边线。
1: 所以说呢，这个踢球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得遵循这个辩证法。
0: 嗯，
1: 你看大连队就是全民皆兵啊，这个火力点呢全面开花，但是呢你辩证的看呢，这没有一个绝对核心。你看沈阳队有绝对核心，马兴波一个人进6个，但是呢你进攻点又过于的单一，对吧？所以大连队希望有个马兴波，那沈阳队呢希望我能全面开花。就感觉好像是世间安得双全法。哈哈，
0: 其实这个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实际沈阳队被延边队压的也是有些被动啊。
1: 对他。

0: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反击啊，他现在反击没有办法给颜面队十足的压力。
1: 嗯，
0: 颜面队现在敢于大胆压上，就现在这个感受，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颜面队最后一轮打这个通辽的最后那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呢，沈阳队现在其实我觉得虽然说领先啊，但是不是说一点隐患没有的。你看，他现在沈阳队整体上反击属于是反而不击。
1: 嗯，看起来有攻势，但是却是止步不前。
0: 对，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定睛一看，原地杵。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整个阵型压，你看又是，
1: 哎呦，这个球传得很莫名其妙。
0: 对，这个球呢，相当于把球权交给了对方了，给到边路啊。
1: 这
0: 个这
1: 种传球失误，失误确实是不应该啊。
0: 对，但是呢，思路还好啊，他是利用场地宽度，但是自己传球的脚法没有处理好。现在呢，陈子华相当于是顶在了锋线突前的位置，但是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陈子华其实他更适应的是当一个边锋，
1: 嗯，
0: 对吧？从肋部去撕开口子是他的特点，但是你让他顶在最前面背身拿球，他不是特别的舒服。沈阳队最后一个换人也要用了，号程鸿明，这是一个后卫，
1: 看来是要加强防守，
0: 对，是要扎紧篱笆了。应该是要
1: 好球，
0: 看这球啊！
1: 哎呀，为什么要传后点啊？要往前给啊！
0: 两个人传跑没有形成一致。
1: 对，
0: 传球这名球员呢，可能是想什么呢？我跟队友打一个撞墙，
1: 对
0: 吧？你来当墙，我往里跑。嗯、队友是合计什么呢？你给我来一直传斜插，
1: 对
0: 吧？我直接来一脚
1: 射门，嗯。
0: 有时候踢比赛就是这样，对吧？这个得有这个配合的意识。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然有你，得有这种格局和这个胸襟才行。
1: 其实对于一支球队来讲的话，球员和球员之间这种熟悉程度啊，真的是很重要。
0: 哎，
1: 有的时候一个眼神我就知道我是要给前插，是传前点还是传后点。我能阅读这个我队友的心理。
0: 看这次啊，沈阳队反击，邵华谦这一扣不
1: 可以，哎呦，这球没拿住，过掉两人之后，还是稍显疲软了一些。
0: 就邵华谦这名球员呢，我觉得他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打个比方，乒乓球，咱们说，中国乒乓球以前强调是前三板发接发、
1: 嗯，
0: 对吧？那三板之后进入相持，可能呢就没有那么有优势。就是邵华谦这球员的感觉就是，哎，看
1: 这
0: 球啊，
1: 这
0: 机会，
1: 机会，转身，
0: 转身。第一脚没进，第二脚又被挡出来。哦，越位了，
1: 示意越位了，
0: 越位了、嗯、啊！边裁呢，已经是举旗了。就邵华谦这名球员就是什么呢？他拿球之后啊，摆脱前两三下，他还是很有特点的。
1: 哦呦，这个球，
0: 哎呦，这一下这撞的就比较凶啊！这是给了一个黄牌，六号。吕浩斌一张黄牌，
1: 态度非常好啊，主动和这个受伤的球员去安慰。哎呦，这一下是两大腿，因为膝盖和大腿都撞在一起了。
0: 对，那好在呢，这是一个硬碰硬，
1: 嗯，
0: 这个还好，问题不大。哦，这一下是怎么了？你看啊，在捂着。锁骨
1: ，
0: 你说锁骨啊？
1: 哦呦，
0: 我感觉好像是锁骨被撞了一下，队医进场了。沈阳队呢，现在应该说七个换人都用完了。啊，如果说这名球员不能坚持的话呢，可能需要的是王奇浩也给了一张黄牌。

0: 如果说这个球员受伤的话，如果不能坚持啊，最后这几分钟呢，我觉得沈阳队有可能会效仿之前鸡西队让孙源受伤啊，用这个脑
1: 震荡
0: 调和，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呢，可以再多一个换人名额。
1: 我这个应该是锁骨很严重，
0: 对对，这下应该是比较重了。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啊。
1: 应该是有一个轻微的骨折吧，应该是。
0: 嗯，希望他这个
1: 看到好像有一点点凸起啊。
0: 对，有一点凸起啊。
1: 嗯。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是少一人的。头球第一点，陈俊霖顶出来，颜面队外围远射，这个球没有踢正步位，球还在颜面队脚下。边路二打一，看李振义在传中，还是沈阳队的头球解围。
1: 还是颜面队的球权。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仍然是少一个人的。裁判员在警告颜面队的动作。
1: 8号
0: 啊，王皓月。
1: 常规的时间还剩1分多钟。
0: 1分多钟哈，就算上停补时，估计应该不会超过5分钟。

0: 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受伤的队员啊，受伤的队员应该是八号申俊颖，刚上场，刚刚上场。看沈阳队要不要申请使用一下脑震荡条款啊？不使用的话，在场上少一个人的。也没对禁区内
1: 调整的太多。
0: 对啊，这球啊，张豹立功了。啊，张豹这下扑上来呢，确实有点像这个豹子扑兔的感觉啊。张豹，人如其名啊，这球呢。还是真是有点豹子的敏捷和迅猛。
1: 其实双方队员今天在这场三四名的这个比赛当中，我可以说他们的这种执着和这种敬业和这种不惜体力的这种争抢，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啊。
0: 我们看应该是给到了
1: 裁判
0: 场边，应该是给到场边这个教练组的一张黄牌。
1: 补时五分钟。
0: 啊，沈阳队应该是要用这个脑震荡条款，许瑞上，替下申俊颖，不然的话少一个人，压力很大。看看邵华谦，沈阳队今天呢，你看延边队替补席人少，而且没有门将。沈阳队今天的替补席呢，问题是没有中锋。
1: 坏掉，
0: 一脚
1: 远
0: 射，远
1: 射没有力量。
0: 吴俊义抱的还是很稳。

0: 酷，回防的球员非常、
1: 哎。这就是这个邵子谦。门将到禁区外啊，把球呢是踢出了边线。看看这个死球能不能完成换人啊？

0: 的比赛时间来到92分钟的话，可以说留给延边队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1: 对，真的是不多了。
0: 嗯，
1: 啊，场边呢，许瑞准备要登场。
0: 沈阳队的后防一定要，
1: 哎呦，这一下
0: 注意力要集中啊！
1: 有一个，哦，吹了沈阳队的犯规，这样的话，延边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0: 这个位置的话，可传可射呀。
1: 啊，这球应该是吹了沈阳队，可能有这个蹬踏的动作。可惜呀，任建雄今天不在。
0: 对。
1: 看来这个球呢，因为这个位置啊，不太适合左脚球员发，因为左脚球员需要是从门的外面往里兜。
0: 嗯。
1: 啊，所以呢，这球应该是要交给队长八号王皓月来主场。我们看李振义都没有站到球前，这个球多少还是要考验一下门将刘俊义啊，但是在指挥队友排人墙，排了一个四个人的人墙，
0: 可以说刘俊义整场比赛表现都十分完美，如果说把这个球再防下来就没有问题。
1: 哎呦，踢得太正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还得表扬一下这个刘俊义啊，
0: 抱得稳稳，
1: 抱得稳稳，
0: 因为有后来补上那个射门的这个我们人民队的队友。
1: 哎，想着这次反击，
0: 可以打倒三角啊，要给到里边吗？
1: 扣回来，
0: 可以回传。哎，
1: 这球啊，外线呢还有机会，邵子谦再往里传，这越位了。就显然是个越位球啊！
0: 那这样的话呢，比赛的时间啊，也要临近尾声了。这个球的话，其实沈阳队不着急啊。
1: 哦，在查看可能判罚的球点球，就是看有没有刚刚我感觉应该是好像有手球啊，但是这球要界定一下是有意还是无意。
0: 嗯。
1: 或者说你的手有没有离开你的躯干，扩大你的防守面积？今天的主裁判是穆雨辰。还在和 VR 啊在进行沟通。
0: 哦，这个球，
1: 感觉呢应该是打到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9.12 万人，完成率达 182.4%，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3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5 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 1.49 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 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3.58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9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4.5亿元，稳定岗位34.6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商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两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一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8.9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0: 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1: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0: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更续传承。
3: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4: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

0: 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
2: 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画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3: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2: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4: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0: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5: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6: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5: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1: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7: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8: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落车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7: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

0: 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1: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0: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总编辑说新闻。陪伴锦州市民近半个世纪的小凌河南大桥，在历经一年多的升级改建后正式竣工通车。从1975年的老桥守护城市南北通行，到如今全新铁艺新桥惊艳亮相，这座城市老地标完成了华丽蜕变。今天畅通的新桥道，崭新的城市景观，不仅圆了市民的期盼，更为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架起了便民通途。
1: 始建于1975年的小凌河南大桥，是锦州连接南北城区的核心交通枢纽。50年来，承载着几代锦州人的出行记忆与城市变迁。2025年7月31号零点，老桥正式封闭，启动全域重建工程。项目立足民生需求，深挖城市特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终敲定极具锦州特色的铁运设计方案。全新大桥全长600米，双向六车道加两侧人行道，彻底补齐老桥通行能力不足、设施老旧的短板。
0: 本次工程的工期紧、任务重，咱们是如何抢抓工期，保证进度的？
2: 这次项目的工期很紧，任务量大，我们把施工计划、拆细、人工、设备、材料统一调度，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必要的时候进行两班倒，加班赶工序，盯紧各个节点往前同步推进，力争按照计划完成施工。比如桩基础的钻孔施工，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施工到后半夜，同时还要注意控制施工噪音，在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的情况之下干活。
0: 在施工当中克服了哪些困难？在工程质量和特色景观打造上有哪些亮点？
2: 施工这一路我们熬过了冬期的低温施工，前后也是经历了两次汛期，像今年7月份辽宁地区连续降水，锦陵水库的放水量增大，我们的施工火焰被冲毁，给施工也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期我们也是加大投入，把失去的工期全力抢回来。在质量这块呢，我们也是卡得很严，与各参建单位同心协力抓好桥梁的防水、沥青、铺装等关键工序，同步推进护栏、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的施工，在保证安全实用的基础之上，在兼顾景观的美。

0: 观效果，踏踏实实的把南大桥建好。
1: 对于锦州人而言，小林河南大桥早已不只是一条通行道路，更是刻在心底的城市记忆。老南桥见证了无数市民的岁岁年年，告别旧桥，迎接新桥，市民心中有不舍的情怀，更有对城市更新、便捷生活的满满期待。崭新的工业风护栏镌刻着锦州独有的工业底蕴，让新桥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您好，
2: 您好，
1: 是住在附近吧？
2: 啊，对，我家住在附近。
1: 那你对这南桥肯定感情很深吧？
2: 嗯，感情特别深，天天上下班都经过这座老桥。
1: 嗯，去年的七月末拆桥的时候，啥心情啊？
2: 啊，心情特别激动。当时想咱这座老桥又老又累，终于可以翻新修建了。
1: 今天看到新桥，谈谈感想吧。
2: 啊，今天看到新桥，心情特别激动。啊，设计这座新桥，设计独具锦州城市特色。它不仅是便民通道，更是小林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都期待锦州城市建设越来越好，未来更有活力。
1: 光鲜崭新的桥梁背后，是建设者日夜不息的坚守。抢冬季，抓春夏，科学排布施工工序，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在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的同时，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如期交付通车。
3: 郭主任，南大桥建成通车，对于完善我市的城市交通、改善民生有怎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4: 小林河南大桥是锦州市贯通南北的核心交通枢纽，老桥经历了50年的服役，承载能力啊有限，高峰期啊拥堵，同时啊老桥啊存在些安全隐患，一直是群众长期关注的民生热点难题。本次啊改建通车，从根本上啊补齐了城市交通的短板。整个新桥长600米，宽38米，设置双向6车道，建设标准呢与通行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有效地缓解了南北的车流，畅通了咱主城区的总干路网，彻底化解了多年的拥堵难题，应该说全面消除了老桥的安全隐患，真正做到了便民出行、安全提质，用实打实的基建提升回应了民生所盼，极大提高了市民的出行能力，使市民呢有了很大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3: 这个铁运设计融合了城市的工业文化，那么本次的改造呢，对于咱们锦州市的城市建设和文脉传承，有怎么样的价值呢？
4: 本次南大桥改造，我们呢一直秉持不只是修一座通行之桥，更是要打造一座文化之桥、记忆之桥，这种建设理念呢一直在我们的建设者的心中呈现。锦州市的工业底蕴应该说是非常深厚，1966年呢就被国务院授予大庆市工业地区。本次设计啊以质朴刚硬、简约大气的铁运风为核心，选用了铁棕色的为主色调，融合钢结构造型与工业元素雕塑，以21组梯梁啊对应锦州创新的全中国21个第一的工业成就，尤其啊结合夜景的亮化体系，将锦州市老工业技艺深度融合到咱们桥段的建设，让南大桥不仅是成为便民之桥，更是承载锦州市历史的文化之桥，既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又延续了锦州市的工业文脉，大幅地提升了市民的辨识度与人民的气质。
3: 那么未来我们锦州市将如何持续推进民生基建工程，提升城市品质？
4: 南大桥的顺利通车是我市城市更新、民生基建提升的重要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所需，深耕城市提质，一方面持续优化交通的路网，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让城市通行更顺畅高效。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深耕城市文化的提升，把锦州市的工业文化、本地特色融入城建的全过程，打造更多有特色、

0: 温度的城市景观。通过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的改造，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风貌，以高品质的民生基建赋能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是我市重点利民惠民民生工程，更是城市功能提档升级的关键工程。新桥配置彻底打通城市南北交通瓶颈，极大提升城区通行效率，同时桥梁将锦州工业铁路文化融入建筑风貌，让交通要道变身城市文化新地标，实现了便民通行、安全提质、景观升级、文脉传承四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为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设施保障。
2: 50载老桥守护民生，一年间匠心换新城市。小凌河南大桥的华丽蜕变，不仅是一座桥梁的升级迭代，更是锦州以人为本、心系民生、深耕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锦州将持续以民生为底色，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城市能级，让每一项城建工程都惠及百姓生活。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民警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现在这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传令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截止。

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玉衣暴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
1: 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绵有余。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

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

0: 走呀！
1: 啊，这个，开了，你等会儿啊。
2: 看不着，赶紧支招。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走了能走不了了，现在这样也不能了，能不能刮我？那冻得别有病啥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有事儿啊？
0: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面这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现在，
2: 走
3: 这
2: 走
0: 呢吗？
2: 走
0: 那些，
1: 没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0: 这方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
2: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

0: 一二，走吧。兵不是没事儿，他在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吧？过这股也好了啊，冻了个冰两层，两层那瓦要刮上就完了。 行了，给这绳拽过来，十点了。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上得打到边儿，知道吗？哎哎，给你拽拽你这轱辘去，啊，拽，再来，不，这不行。停！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当兵了吗？
1: 慢点，都不起来，拽不了，怎么还拽呢？拽，等我拽就完事儿，拽完这绳儿收回就完事儿。
2: 别，你们这晾晾晾就行。
1: 拽吧，
2: 晾。
1: 那洞里也有金碴子，挂上网就行。
3: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
4: 锻炼身体就完了，别给家球气坏了。没有来事儿，
3: 要不你搁家待吧。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 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 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
5: 仓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来吧，来吧，来吧！
3: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6: 没了，听命令。
3: 这俩要搁这站着呢，快来！出发！快，一会儿还有一个人来，上来了，来，来，走着。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6: 快点啊！
3: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仓鹭将饱餐一顿。
4: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

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翻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翻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翻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

0: 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帆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两千年的这样的

0: 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于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的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

0: 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

0: 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他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谁能坚持到最后？狂野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广阔的荒野为许多奇妙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动物随处可见，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它们也在注意我们，而且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窥视它们世界的门外汉，现在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动物群体的内部，探究它们的隐秘世界。广阔的北极动物园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

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他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寒风中，驯鹿在荒凉无垠的北部平原上艰难前行，忍受着严寒、饥饿和疲惫。不过，让他们深恶痛绝的并不是这些。那些嗜血蚊虫如影随形，驯鹿们简直忍无可忍。为了摆脱蚊虫困扰，他们必须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这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刺骨的严寒给这些荒野动物带来了特殊挑战。冬季，食草动物在积雪中艰难跋涉，竭力寻找食物，它们要依靠夏日脂肪以及少得可怜的食物来维持生存。日积月累，它们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对捕猎者来说，这无异于一个福音。冬季越寒冷，他们就越容易捕获猎物。北美洲的黄石国家公园位于一个古老火山的高海拔火山口中间，这里形成了一个小气候，有着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季，气温有时能低至零下50摄氏度，但这里仍然有很多活火山喷泉和间歇喷泉。有时这里寒冷无比，空气中的水分会凝结形成无数光彩夺目的冰片。很少有人能熬过这样寒冷的冬季，对拍摄人员来说，靠近陆地动物不仅需要奋不顾身的勇气，也需要毅力。利用特殊的低温设备，一支拍摄小组决定去探寻这片冰天雪地的秘密。冬季给黄石国家公园的荒原带来了巨变，这只成年麋鹿对狼群来说一向都遥不可及，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幸运之神开始倾向狼群一边。这个狼群意志坚定，锲而不舍，麋鹿面临巨大压力。他的逃生方法有些出人意料，他居然跳进了附近的开阔水域。狼群进退两难，他们不敢冒险下水，水会穿透他们浓密的毛发，将他们活活冻死。这是一场拉锯战，一场耐心的考验。麋鹿凭借四条长腿能够承受刺骨的寒冷，但是就连它也不能永无休止地待下去。

最后，狼群失去了耐心，很快只剩下两只狼，他们根本无力与麋鹿抗衡。机会来临，麋鹿决定突围。虽然腿脚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但他总算安全逃过一劫。狼群对此不以为意，随着冬季慢慢过去，他们的美好时光即将到来。这些威武强壮的野牛，北美洲最后的野生牛群，对狼群毫不畏惧，但是对冬季制造的破坏却恐惧不已。随着积雪加深，就连这些威猛的动物也变得束手无策。严冬悄然而至，厚厚的积雪下只有少量枯草，这样的挖掘似乎得不偿。

严酷的暴风雪使气温急剧下降，呼啸的北风正将野牛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必须迁徙，即使这会进一步耗。

他们前往一条由火山间歇喷泉形成的河流，那里气候温暖，积雪不深，也是黄石国家公园唯一的世外桃源。

我们很难知道小狐狸如何熬过严酷的冬季，但它们确实得以死里逃生。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敏锐的听觉，它们甚至能探测到厚厚积雪下面的细微动静。

在我们地球的最北端，冰雪覆盖整片海洋，周围的土地冰冷刺骨，人类根本无法涉足。斯瓦尔巴特群岛是一片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的土地，这里的岛屿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在这里，60%的陆地被冰川覆盖。在冬季，许多岛屿和坚实的海滨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冷藏室。这里也是北极熊的理想家园。不过，要靠近这些警惕性极高的北极熊却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采用遥控伪装摄像机，这样拍摄小组就能跟踪拍摄北极熊的一举一动。北极熊早已注意到了这些入侵者，不过出于好奇，他们希望能一探究竟。在满足好奇心后，他们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对这头雌性北极熊来说，那就是获取猎物。对这只大献殷勤的雄性来说，体重是个大麻烦。他努力拖动700公斤的身体爬上陡峭的岩石表面。他放弃追赶。决定静待雌性主动上门。

尽管雌性百般挑逗，雄性仍旧意兴阑珊，径自离去。对大多数雌性来说，这个季节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去年秋天，这只雌性北极熊离开海滨，来到这处陆地巢穴生育后代。如今它因为断食而日渐虚弱，几个月来它将第一次带领幼崽离开洞穴，返回北方的海滨去捕食海豹，因为海豹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不过它们必须抓紧时间，春季气温回升，浮冰即将融化，一旦错过时间，它们将被困在岛上，而幼崽显然无法游泳追上远去的浮冰。这次他们很幸运，陆地被远远抛在身后，幼崽们开始学习生存课程。首先他们要学习游泳，常年北极熊是游泳高手，有时一次能游出数十公里，但幼崽需要时间来增强体力，以便进行长途跋涉。

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但它们无法在水里捕食海豹，而是要等海豹爬上浮冰休息时发动突袭，所以海冰对北极熊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最近浮冰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越来越多的北极熊母子被困在陆地，那里食物匮乏，除了海藻一无所有。

这个家庭成功抵达伏兵，但如果伏兵继续保持这一融化速度，那他们只能调整幼崽的出生时间。

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根本容不得半点差错。在加拿大的偏远北部地区，准确把握时机是生存的关键。因为白隼每天要面临养育幼鸟的挑战，在北方气候下只有短短几

春夏时节，拍摄人员利用高性能摄像机跟踪拍摄了一对白隼哺育幼鸟的过程。这只白隼一年前刚刚失去了一窝孩子，白隼父母共同分担哺育幼鸟的责任，雌鸟负责照顾幼鸟，而雄鸟负责捕杀年幼的北极兔。只有在短暂的时间里，雄鸟能够将小野兔带回巢穴，幼鸟孵化的时间必须和野兔出生的时间保持同步。等到野兔长大时，幼鸟必须能离开巢穴。如果时间把握不当，哪怕只差几天，幼鸟也会活活饿死。白隼将巢穴建在悬崖顶上，这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这里远离岩石，毫无遮蔽。北极唯一的一种树木是北极柳，它们只有几厘米高，像雪鸮这样的鸟都在空地上筑巢。它们也必须把握好时机，幼鸟的生存与小旅鼠的出生息息相关。还好旅鼠家族人丁兴旺，所以雪鸮的超级大家庭今年不用为食物发愁。

白隼幼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小野兔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野兔也长得飞快。雄性白隼比雌性体型更小，力量也更小，要将又肥又胖的小野兔带回巢穴非常困难。灰心丧气的雄鸟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使命。雌鸟通常不会离开鸟巢，但幼鸟的情况越来越糟。去年这个时候它完全指望雄鸟，结果幼鸟全部夭折。今年它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它离开鸟巢，仔细搜索地面。它飞到500米高的空中，在这里能够观测到地上的风吹草动。在发现目标后，它急速俯冲，然后一击得中。因为野兔的体型太大，它只能对野兔的尸体进行肢解，然后叼着最大的一块肉回家喂幼鸟。食物太重，它不得不停下稍事休息。但一切还来得及吗？

最后他一鼓作气一路飞回巢穴，时间刚刚好。从此他负责提供食物，幼鸟们变得日益强壮。当短暂的繁殖季节接近尾声时，就是查看结果的时候了。幸存的野兔已经足以应对冬季，而白隼的幼鸟也在尝试振翅高飞。野兔将会留下来度过严冬，

寒冷、荒芜、偏远，中国西藏的北部草原绝对是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荒野之一。很少有外来者光顾这片高原，而且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有野生动物生存。但是，这里当然有动物，只要你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处。

受害者来不及反应就已命丧黄泉。在这里繁衍最为兴盛的莫过于蜘蛛，连续几天的好天气使一些深居简出的动物纷纷离开洞穴，西藏熊要外出觅食了。在这片高原的最高处，每一丝细微的春意都是在向羌塘草原的顶级运动员宣告繁殖季节来了。羌塘位于海拔5000米高处，空气稀薄，人类几乎无法呼吸。但是对这里的羚羊却不成问题，他们表现出超凡的运动员特质。

0: 这次打斗非常激烈，对失败者来说，结果不只是伤害自尊，形单影只，身受重伤，再加上体力消耗，他在恶劣环境下幸存的机会变得非常渺茫。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根本无处躲藏。平原和高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包含各种地形和气候带，然而两者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其中有些面临日益增加的捕猎威胁，而有些动物的栖息地正不断被人类侵占。通过走进这些动物的生活，我们在对它们心生赞叹的同时，也对它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完成保护珍贵野生动物的急切任务。
1: 它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它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粘脚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2: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

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2: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的头下。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长沙，给咱在重庆的亲家发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
1: 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
0: 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哎，
1: 真可惜。要他知道，湘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小秋，长沙的情况怎么样啊？
1: 长沙城里的维持会，可维持会的人现在什么都没干，只管收尸。幸亏石奶奶还有你们都跑出来了，听说光收尸就收了4-5千人呢。太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
3: 都空了。
4: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是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
1: 妈，
4: 别说了，哪能说烧就烧啊？烧了这一大家子吃什么？
5: 没关系的，咱地窖里还有一些余粮，应该可以坚持到新稻子下来。奶奶，我现在好饿。
4: 湘湘，
5: 你们去厨房，叫他们做点好吃的。
4: 好。
5: 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你们就在这儿。
6: 踏踏实实的住，啊！
7: 湘湘姐，湘湘姐，你怎么了？这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6: 今天好像是没奶水，怎么办啊？
8: 还是我来喂吧。
7: 静言，谢谢你啊。
8: 没事。湘湘，歇着啊。

0: 胡三，你好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
1: 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胡家表示感谢的。
0: 上次啊，你们为皇军留下了粮食，皇军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想要和你们继续合作。继续合作？哼，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着就到了半河的季节。
2: 所以呢，皇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
3: 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啊！而且，胡三，你想，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
4: 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叫费明莫属了吗？啊，我年纪大了，那个什么会长我干不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2: 给脸不要脸！
4: 打鬼子！
5: 干嘛？
6: 快走！
7: 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

大妹子一个人留在长沙，我实在不放心。我打算明天回去，一早就走。

三嫂走了，现在我们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保重。

0: 钱先生，长沙市政府正在筹备需要得力的人才，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1: 有，有。
0: 哦，谁？
1: 胡长宁。
0: 胡长宁，
1: 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
0: 那就要看你日后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
1: 嗯，好。
0: 小满，你到市场去买点肉、鸡蛋和菜，快去快回。
2: 好嘞。
1: 小心着点啊！
3: 阿舅，我妈还没回来。
2: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
0: 长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
4: 谁啊？
5: 是我，刘明翰。
4: 表哥，
0: 明翰来了。
4: 长春，你来了。
0: 明翰，快进来吧。
4: 这
1: 明翰，大妹子找到了，啊？
6: 找到了。
1: 她在哪儿呢？
6: 她为了躲小鬼子，投了湘江。
1: 你是说，大妹子？

0: 为了找香精，我顺着湘江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他是让一个渔夫给打捞上岸。
1: 不是说岳麓山是后方更安全？
0: 都怨我，要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去孤儿院，也不会出现在岳麓山，更不会遇上小鬼子。
1: 君山他们的死，只换来了两年的太平日子。长沙，别是沦陷，现在是暗无天日。
2: 林医生，

0: 刘英雄，我讲你好久了，我是特别高等警戒科科长野岛俊彦。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背我的山原纪山。
1: 你认错人了。

0: 林医生，这个女人自称是您的助手，你认识她吗？
1: 最终，你还是没有走。我根本就没想走。
2: 这边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可千万不要乱来。
1: 陈雪仙。

0: 你怎么回来了？顾长官很担心你们的安危，派我过来看看你们。快进屋，快进屋吧。
1: 这是念亲吗？
0: 来，让我抱抱。
1: 小心啊！
0: 顾长官长得真像。来，
1: 小弟，
0: 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衡阳战事吃紧，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较劲。

0: 都说误会，自己人。大姐，香香，这是顾清明的大姐顾清韵。
1: 狄氏君御史是少爷副官韦小弟，见过大小姐。
0: 跟我弟弟的副官，只有这两下可不行啊。
2: 是。
0: 哦，顾小姐，哦，快快无礼，请坐吧。
2: 无礼。谢谢。
0: 这次我来是由父亲所托，接你们去重庆。芷江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3: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靠着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2: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她妈妈病了。
4: 经不起路途颠簸呀！我要留下来照顾姑妈，而且我哥被日本人抓了，还没有下落，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5: 我要跟着秀秀也。
2: 那我也不走了。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谁不走，你也得走。
0: 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是啊，
6: 只有你和念青安全了，
0: 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
6: 谁
0: 说让你一个人走了？小满，带上你的行李，和香香、孩子一起走。
6: 奶奶，
0: 别说了，这事没商量，赶紧。
6: 奶奶，
3: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0: 快去！

0: 你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爸，还有你们，少喝点酒，看书的时候注意点眼睛。
1: 知道，知道了。
0: 奶奶，
2: 知道，知道，
0: 知道。
2: 瞧你，嫁人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舍不得离开娘家，让人笑话。
0: 别哭了，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吧，快走吧。
0: 诸位放心，我们走了。
3: 好，
0: 走，
3: 快走。
0: 诸位放心。
4: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听你姑姐的话。
5: 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你现在不能受风，不好。
0: 这愁死了。
1: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0: 没正经啊。
2: 笑笑，快走吧。
0: 哎，走吧。
1: 走。
0: 干嘛？走啊！
1: 香香，家里老的老小的行，放心不下，不能跟你走。
0: 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1: 姐，我们家香香就托付给你了。
2: 你这孩子都到这儿了，难道你还要回去吗？
0: 小满，
1: 香香，你年纪大了，还有病吗？爸爸什么家务都不会，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秀那个小傻瓜，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得要命，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跟英国都对日宣战了，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

0: 小蛮崽子长大了，知道照顾家了。好，小蛮崽子，把这个家给我照顾好。
1: 父亲，来，别看那姐，走吧。
0: 小蛮，保重。
1: 姐，照顾好香香。
0: 放心。
2: 小崽子，照顾好家，不许捣乱，不许参军，
1: 放心吧，
2: 大家乖乖。

0: 哎呀，赵成林，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赌场烟馆开的不少，药铺就没开几家，即便是开了，也被抢的差不多了，能抓到都就不容易了。
1: 这以后怎么办呢？

0: 你们就放心吧。
1: 放心什么呀？现在长沙被鬼子占着，不太平，你回来干什么？
0: 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能走呢？
2: 回来就回来吧，这样也想办法去找找你明汉哥。
0: 笑什么呀？买包袱来不及。我去找你哥，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3: 你自己小心点。
1: 放机灵点儿，鬼子的医院没那么容易进。
0: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医生也得吃饭买东西，我总有办法。
1: 晚上有宵禁，天黑以前赶紧回来，别在外头耽搁太久了。
0: 放心吧，
2: 早点回来。

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工程权。为此，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受伤了，送到你们这里，你们给予了精心的治疗。我，佐藤一郎，新代表大日本帝国皇军第60师团，向在场的各位医生、护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贡献，对建立大东亚工人权的贡献，我们天皇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大日本。

0: 西北190师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人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到！
1: 在这位连长报告，请求支援，让他们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8小时之内进我衡阳之围。
3: 是。
0: 到今天为止，已经发了21次了，什么回应都没有。
3: 重庆方面已经放弃我们。军座，
4: 衡阳。
3: 报告，报告，
5: 曹营长，
0: 我们特务营150个兄弟奉命突围到五里亭，
5: 援军怎么样？
0: 撤了，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都撤走了。回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阻击，活下来的只有15个人。
5: 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10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这个武营100多人都能攻进来，援军至少上万人，他们难道攻不进来吗？
1: 现在还剩下多少兵力？伤员又有多少？正在激战的有2000，非战斗人员有1000左右，所有的伤员大约有6000余人，自杀者估计有上百人左右。
2: 这些我都知道了。
1: 来人，
3: 到。
1: 黑军事委员会发电。 自今晨敌人突破我北门以后，我再也无兵一次阻击。

0: 让师爷以死报效党国，毕竟军人之天职，此殿恐最后一殿。来生再见，
1: 云宗，我们还是突围吧，我们不能全部交代在衡阳，必须给第十军留下一条根子。军座，
2: 军座，军座，
0: 算我们突出去了，城里还有六七千的伤员，我们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不，死我也要跟他们死在一起，要自杀也得我方贤决先动手。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0: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

0: 小声点儿，你爸刚睡着。
1: 奶奶，医院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听见医院里有人打枪，快点把整条街都给戒严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这我不知道，我怕你们担心，我就……
2: 你表哥在里边，你不打听清楚，你回来干什么？赶紧再去啊！
1: 好，那我再去。
3: 哎，小满，等会儿给你拿件毛衣。
1: 啊，不用了。
0: 小满呢？你路上小心点。嗯。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4: 奶奶。
0: 小黑。
1: 你怎么来了？
4: 正要找你，医院出事儿了。你认识的那个金凤护士杀了一个日本大官，
1: 现在在哪？
4: 被当场打死了。听到他的名字，想起来他是你的心上人，就赶紧来给你报个信。
0: 小满，
1: 他跟我说过他会走的。我要去找他，
0: 去吧，
1: 我要去找他。

0: 醒醒，我回来了。
1: 老王，
2: 哎，
1: 东西拿进来。
2: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拿进来。放这儿，先放这儿吧。
3: 小黑，你这是干什么？
0: 奶奶，受了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
3: 你是君山的兄弟，我照顾你是应当的，不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吧。
0: 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吧。这么多年来一直怕我吃不饱穿不暖，对我比对家里人还好。我不但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您，反而让您老人家连累的被您逼债，让您这把年纪的跟着担惊受怕，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3: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金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0: 就因为他不在了，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秀秀，这么些年，九叔你对我最好，你的恩情，哥都记在这儿了。
4: 秀秀，该给你姑妈煎药去了。
5: 哎。
0: 伯父。
4: 小黑啊，你知道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这些东西。
0: 伯父，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去，今天我是来向你们求亲的，这些只是见面礼。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喜欢秀秀。这样，只要你们点头，这日子还跟我大哥在的时候一样。你们尽管享福，我来负担一切开销。
4: 小黑，你现在是不是发达了？
0: 以前我是没本事，你们都看不上我。可现在我不一样，我现在跟当年的薛大哥一样，在长沙城有了那么小小的势力，照顾你们一家不成问题。
4: 小黑，我没办法让秀秀嫁给你。
0: 为什么？
3: 秀秀和小满已经定亲了，你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吧。
0: 奶奶，不是我向您邀功，你们知道吗？这次要不是我力保，你们这个漂亮的房子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就你那宝贝孙子小满，他保得住吗？
3: 小黑，
4: 你先忙去吧，我有句话要问小黑。

0: 小黑啊，你看，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你现在在何处高就啊？
1: 哎，我就是在这个临时政府混了个差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指个埋尸的地方。哎，伯伯。我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0: 临时政府，小黑，请回吧，顺便带上你这些东西，我们家受不起你积德行善来的这些好东西。
1: 伯父，我娶秀秀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说她年龄越来越大了，总不能在你身边一辈子。

0: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1: 求了一辈子的书了，道理总还比你懂得多一点吧。这种事情也要讲个你情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我想她也不会嫁给你。

0: 伯父，还有一件事，日本人正是用人之际，我特意向他们保举了你。
1: 小黑，你口口声声叫他薛大哥，是把韦昌杀的手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你忘了？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 我给日本人当了差就不配做他的兄弟。我还就说句放肆的话，如果他薛君山在世，为了养活你们这大家子，他肯定当的官比我现在还大。不像我，只能发点死人财。
2: 住口！
1: 薛君山是抗日英雄，你现在是什么？
2: 你岂止不配做他的兄弟，不配提他的名字。
0: 请以后别再来打扰王家人了。伯父，您的侄子刘明翰医生，他可是真的不幸，因为金凤的事被抓到了特高科。这特高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有来无回。所以啊，在您拒绝我之前，最好再考虑考虑。

0: 还有救吗？
1: 别操这些心了，从鬼子手里救人还没那么容易吧？

0: 是带着孩子，会向他比一比吗？
1: 来不及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好好养身体吧。

秀秀，这几年你辛苦了。一会儿你煎完药，想办法出去，找到小满，赶紧回乡下去吧。奶奶，我不会走的。只要您还在这个家，我就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0: 请你来是干嘛呢？
1: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
0: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
2: 请还给我。小黑，你进来吧。妹妹呢？
3: 伯父，您终于想通了。伯父，我不求您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秀秀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伺候三个老人也不容易，你说是吗？
4: 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胡小满的堂客。你也是个聪明人，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呢？我从小就喜欢小满，也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3: 你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攥在我的手里，你们凭什么还瞧不起我？凭什么？你笑什么？
2: 小黑，麻烦你降低一点声调。
3: 我就这个声调。当初胡湘军是怎么进的这幢小楼，我他妈一清二楚。老子要有薛君山的那股狠劲儿，也不会到今天还收服不了一个破丫头。
4: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要人没有，要命你就拿去。
2: 小黑，你死心了吧？秀秀不会嫁给你。
3: 岳父，
2: 不敢当。
3: 秀秀的事儿咱不着急。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好事吗？我希望呀，您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

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小黑，我儿媳妇说的对，有人没有，有命拿去。

0: 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1: 说。你还记得吗？我上次给您推荐的一个人做维持会的会长。你说的是那个教育界的胡长宁？
0: 他他妈不识抬举，我一跟他提维持会，他就把我打出来了。胡长宁，他不愿意干。
1: 太君，有件事儿你可有所不知，这姓胡的是抗日军属。哦，你接着说。
0: 他的两个女婿是国军军官，亲家是党工元老，跟蒋委员长。呸，跟他们蒋介石关系好着呢。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啊，还有。
1: 您前两天抓的那个戴福流民汉，就是他的侄子。这个常萧成还真是小啊！
0: 小的没本事，请不动他，罪该万死。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哎，太君慢走。哎。

丹丹，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能够活下去，这完全是看坂本先生的面子。继续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君の先生もそれを。

0: 进房。
1: 请。
0: 中将，太君到了。
2: 上次相见，不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长宁老先生。施政，施政。
3: 这位长官，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事不明。我侄子刘明翰只懂得治病救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0: 蒲老先生，一路上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医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因为野战医院做下的案件，他收到了牵连，不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1: 查清楚了，那也该放人了吧？是的，他已从野战医院。
0: 拜见到了南门口的临时医院，相信很快就会放回来了。吴老先生，还请你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环境效力。他学医的初衷本来就是服务社会，救民众于苦难之中，该怎么做？
2: 我劝不劝他都会做的。蒲老先生，能从土狗科完完整整出来的人没有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0: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2: 有没有福气，我说了算。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俱疲，仍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1: 胡老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下面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何必要就连于千里之外呢？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先生出山。我听说胡老先生不敢合作，我想效仿古人，来个三顾茅庐。不过。
2: 凭我们的
1: 交情，我想用不下三次，就能请得胡老先生出山，对吧？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2: 孩子们血气方刚，抗日不抗日，不是我这个老家伙做得了主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 不是我说你这位石本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教过文的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的真正含义。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周，还是请回吧。
1: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送送我？

明天会在省政府将九九委举会的成立大会，我恭候您的光临。顾老先生，你和我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江夏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委举会会长的职务，已非你莫属了。 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胡老先生，我们明天见。 你们也回去吧。

0: 来人。
1: 到。
0: 联络日军吧。

0: 姑父，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小满去给静风收尸，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
1: 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
0: 天就要亮了，那快进屋吧。不坐了，他们让我一大早到南门的临时医院报道，
1: 我也该走了。
0: 那我送送你。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袁文霞，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你只对手术刀感兴趣。
2: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

0: 我不生你的气。你做医生也好，做救赎先生也好，我都高兴。明翰，记住我一句话，国可亡，血不可断。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医技傍身呢。
1: 哎，姑父，有您在，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0: 还有毛毛，他是个好苗子，你以后也要多费点心。
1: 姑父，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这么多，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0: 没事，这你别多想，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的。
1: 行，没事就好。等赶走了小鬼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姑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0: 这树已经死了。妈，我在想啊，明年春天可以栽一棵新树了。
1: 喝粥吧。

0: 好了好了，你这个讨债鬼，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今天是头一回啊，和尚你给我盛的粥。
1: 谁让你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哎，妈呀，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啊，我再好好的侍奉您老人家。

不敢拿你们的命去赌，我们胡家不光是湘军、君山、平安，还有湘水、湘宁，那么多好孩子，那么多好孩子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家伙反而怕死，要去做汉奸。妈，你千万别怪儿子。

这是你爸留下的宝贝，你把它换上，穿得体面点儿，别让他们瞧不起咱们。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检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进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这里生活着以速度闻名的巴布亚企鹅，它们不仅仅在水中快，在岸上亦是如此。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来认识几位犬型总科的成员，他们有的习惯远离人类，而有的却无敌喜欢亲近人类，甚至有时候能帮助人类脱离危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边猪的长相令人胆寒，有蝎子一样的尾巴，也会像螃蟹一样走路，它们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渔夫即将回家，水中一个个黑影就是他们。他们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巴布亚企鹅，他们开始登陆了。数百只企鹅涌上了海滩，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企鹅，在水里它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

他们在岸上同样也是最快的企鹅。他们大摇大摆地跑着，

独特的身体构造是它们神速的关键。强健的双腿和宽大的尾部让它们成为了奔跑健将。没什么能阻止它们大步前进，哪怕有坑。

他们已经全速奔跑了15分钟，离家越来越近了。这个巴布亚企鹅群栖息在海滩附近的平原上。300多只企鹅正忙碌着孵卵或者养育雏鸟。巴布亚企鹅一年产2枚卵，昼夜不停地守护下一代是他们的传统。此时企鹅们已经从海里觅食回来了。将食物带给配偶，看样子并不容易。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叫唤和寻找。企鹅们找到自己的伴侣后，夫妻就会交换位置，准爸爸坐下来开始孵卵。现在轮到准妈妈去海里捕鱼了，但在这之前，她要给配偶找一粒卵石，来修理他们的爱巢。除此之外，卵石还是一种礼物和沟通方式。接下来的35天里，企鹅父母都会在这里守护自己的幼崽，他们中总得有一位坐在巢里孵卵，保持卵的温暖。眼看11月就要过去了，巴布亚企鹅群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不少。雏鸟们有的已经张开嘴索要食物，还有的紧闭双眼不愿睁开。

在雏鸟还没有成年之前，父母们会耗费全部精力，不辞辛苦地喂养它们。天还没有破晓的时候，企鹅们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又一次的觅食开始了。为了雏鸟，他们早早地出发了。他们冲向岸边，一只接一只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海里。一波走后，紧接着又一波过来了。有些企鹅在八个小时后才返回陆地。太阳已经出来了，还有企鹅陆续赶来。排在队伍前面的企鹅迅速跳下海，出发去寻找食物。空气中隐隐飘出一丝杀气。这股气息很

他想做什么？这可是企鹅的必经之路。企鹅们迫切地想要下到海里，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天敌挡在了半岛上。好在海狮前下海了。巴布亚企鹅瞅准了这个空档，趁海狮分神更多的企鹅成功跳进了海里。

岛屿周边的海域充满了危险，但是对企鹅来说，危险只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喂养下一代才是头等大事。在巴布亚企鹅的聚居地，雏鸟们已经孵化了四个星期了。它们的个头长大了一倍，和以前一样让父母操心。到了十二月末的时候，气温有时能蹿升到20摄氏度。企鹅厚厚的脂肪层和羽毛能帮助它们抵御寒冷，天气一热却成了累赘。雏鸟们趴在地上找点凉快，弱小的雏鸟在贼鸥的眼中依旧是可口的食物。

尖锐的叫声响彻岛屿，但是无济于事，贼鸥的机会来了。企鹅父母已无能为力，平原上几乎毫无遮挡，巴布亚企鹅很容易受到攻击。饥饿的贼鸥可以轻而易举地捕到猎物。在平原上，年轻的巴布亚企鹅长得很快，因此它们需要更多食物。父母总是从雏鸟身边跑开，以此鼓励孩子尽快奔跑起来。对这种世界上速度最快企鹅的下一代来说，这是一种锻炼肌肉的好方法。

一只一个月大的雏鸟独自走来走去。他很快就会知道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这是痛苦的一刻，

0: 这只年幼的企鹅了解到了生活的残酷。另一些稍大的雏鸟聚成一团，它们长大了很多，需要更多食物，因此父母们不得不同时下海捕鱼。雏鸟聚在一起是为了在成鸟离开时保护自己。转眼间夏天就要过去了，雏鸟们即将迎来自己的成年礼，踏上成鸟的生活。届时企鹅岛就要和这些客人道别了，明年夏天他们将再次回到这里繁衍下一代。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地球上犬型总科的成员以各种面目出没，这群特殊的哺乳动物出现于5000万年前，分为九大家族，包括现存所有种类的熊、狼和狐狸。它们的体型和生活方式差异较大，硕大笨重的棕熊基本以杂食为主，体重可达700公斤，体态轻盈的黄鼬仅重几十克，捕食啮齿动物。犬型总科是最大的掠食哺乳动物家族之一，它们或成群，或结伴，或独行，而狼就是其中被人熟知的一种。作为犬型总科的一支，灰狼种包含25个亚种，其中有澳洲野狗、臭名昭著的灰狼，以及家犬。家犬在3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被古人类驯化，成为我们的伙伴。灰狼的许多亚种平均体重在35到45公斤，体长超过1.5米，但它们的外貌不尽相同。它们毛色各异，常见的是白色、灰色、棕色和黑色。灰狼家族的成员几乎都是掠食动物，它们捕捉有蹄类以及体型更小的啮齿动物和鸟类。北半球几乎处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无论是茂密的森林、开阔的平原、荒芜的冰原，还是严寒的北极。在犬型总科中更加亲近人类的家犬，它们与人类之间拥有着怎样的羁绊？来认识一下巴迪和他的主人本。他们生活在卡斯维尔湖偏远的郊区，去年的某一天，本的家里遭遇了一次大变故。本经常在傍晚时分修车，这一天他修车时火花点燃了汽油，
2: 火着起来以后，我连忙关上门，以免火蔓延到外面。我把身上的火扑灭，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狗还关在屋子里，于是我又跑回去救我的狗。我对他说得找人帮忙，他就窜了出去。
0: 邻居们打电话报了警，州警察局的夏尼根警官马上做出了回应。

0: 我当时在北边的高速公路上，离这儿有八九公里，报警的电话一来，我就听到电话那头一片混乱，他们喊有人受伤了，让我赶快去，还说他们想找警察或消防员灭火。
1: 夏尼根立刻朝本的住处赶了过去，但他要在斯维尔湖后侧的公路上绕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定位装置坏了。这条偏僻的公路有近150公里长，拐错一个弯就会浪费几个小时。就在夏尼根等着总部给他指引方向时，他突然看见转弯处有一个东西。
0: 我发现有个影子在动，立刻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于是我向前开了一段，想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等我把车开到那个转角时，我认出那是一只德国牧羊犬。就在那一刹那，我立刻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我没迟疑，那只狗也没有迟疑，它开始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跟着，完全靠我们自己的直觉指引。几乎在一瞬间，最多不过一分半钟，巴迪让我体验到了人和狗的奇特默契。

0: 警察很快就来了，他找到了我。没过多久，救护车也赶了过来。之后的事儿我就记不太清楚了。
1: 夏尼根赶到后，把车停到了车道的边上。他走过来跟我说，他看见巴迪的事情。另外，他也给消防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如果看见一只狗，要跟着他，他能把你们领到事发的现场。
2: 没有巴迪的勇敢和执着，本的损失可能会更加严重，比如人员伤亡、家园被毁。
0: 这一家人真的很幸运，他们真的养了一只好狗，这只狗太忠诚了。你从他与本和其他家人的互动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我不清楚他是否明白他所做的事具有怎样的意义，但我肯定巴迪是一只很有个性的狗，这些个性在其他狗身上是不多见的。
2: 为什么狗会对主人如此忠心耿耿？这是出于先天本能还是后天培养？巴迪的英勇行为是个特殊的个案，还是所有乐于奉献的宠物都会这样做？
0: 狗之所以是狗而不是狼，忠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驯化过程中，我们会选择那些乐于与人类合作的狼，同时会剔除大量不愿与人类合作的狼。
2: 科学界通常认定狗是人类在15000年前驯化的，进入人类社会以后，它们变得更加忠诚。
0: 狗是自我驯化的，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不管人类在哪儿定居，周围肯定会有垃圾堆，有垃圾堆的地方就会有残羹剩饭。因此，一些动物，比如早期的狼，会比其他动物更不怕人类，更愿意接近人的垃圾堆，更愿意靠近人。
2: 也就是说，巴迪和人的这类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0: 我们在此表彰一只狗，如我们亲眼所见，它和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我们要珍视这些动物伙伴，因为我们爱他们，他们就会用爱来回报我们。
2: 巴迪用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和忠诚赢得了当地媒体送的一只银碗和一块牛排。不过，对巴迪来说，最大的奖赏仍是本给他的关爱、欣赏和尊重。毕竟他救的是自己的主人。
0: 坦白说，没有他，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不愿意去想，想想都后怕。我们肯定会丢掉所有财产，没有他，我们的邻居恐怕也要遭殃。

八条腿像蝎子，又和螃蟹一样行走。猜一个动物，它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它并没有什么杀伤力。它叫鞭蛛。鞭蛛虽然名字中有蛛字，但不像大多数蜘蛛那样会吐丝，也没有带毒的獒牙。一般鞭蛛不咬人，在你发现它之前，它就会匆匆跑掉，躲到你看不见的地方。鞭蛛有许多有意思的名字，例如扁屁股、蝎蛛、无尾鞭蝎。它们既不是蜘蛛，也不是蝎子。鞭蛛属于蛛形纲顿尾目动物，在世界上共有155种鞭蛛。鞭蛛名字中之所以有鞭子，是因为它们有奇特的又长又细的前肢，这并不是走路用的，而是非常敏锐的感觉器官。鞭蛛会用它们来探路。有些鞭蛛生活在地下，是真正的黑夜杀手。尽管鞭蛛长着八只闪亮的眼睛，视力依旧很差。它们需要靠前肢来感知周围的情况。剩下的六只不足是走路用的。它行走时并不像蛛形纲动物，而是像螃蟹那样拖着步子横行。当捕猎时，这种生物会提前很长时间设下陷阱等猎物到来。这期间它展现了强大的耐心。为这一顿美餐，它甚至可以潜伏2到3周。这种蛛形纲动物并不是独行侠，而是群居性动物。当两只陌生的鞭蛛被放在一起时，他们会立刻凑近相互安慰，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鞭蛛也是了不起的家长，雌性鞭蛛会把它们绿色身体、粉色长足的幼蛛扛在背上。当幼蛛长到足够大时，他们会用长长的前肢跟妈妈拥抱，甚至相互抚摸。在成年之前，他们会跟妈妈一起生活，这在蛛形纲动物中非常罕见。其他蛛形纲宝宝一出生就不得不自谋生路了。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

0: 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现在一轮冷空气又将随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3: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六十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5: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好嘞，谢谢，走
0: 走。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6: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7: 太滑了，上不去。
8: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

0: 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1: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这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说不清。我那天，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2: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1: 夏天呢？
2: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的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1: 站住啊！你别躺下，
3: 走着点，别往手上走。
2: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4: 月球的地都在绿洲这条线。

0: 找主任。
1: 打电话以后啊，上趟山。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田园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空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

0: 一样的。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溃陷，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排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排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2: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壮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冷啊，就拿桶拿了碗把屎耗子捞了。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3: 这是我们台的苗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4: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5: 就是驴驼水那个，
6: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5: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6: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7: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8: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苦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事。

0: 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万一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是不是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外量的呀，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的碎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

0: 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1: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

0: 值班员只能连续七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1: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我们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到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然后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2: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3: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呢，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5: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1: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是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 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

纪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

0: 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

0: 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啊，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呐，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

0: 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综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他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

0: 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

0: 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成

0: 镇新增就业 9.12 万人，完成率达 182.4%。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3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5 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 1.49 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 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 3.58 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39 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 4.5 亿元，稳定岗位 34.6 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2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1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9 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3: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2: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

0: 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更续传承。
2: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3: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画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0: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0: 继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1: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2: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3: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2: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4: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5: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6: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落车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5: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7: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5: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社区治理到生产车间，我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
1: 房车有火爆，我们靠什么接住流量，留住游客？视线关注这个国庆，把家开到辽宁。
0: 金秋时节，海城南果梨产销两头旺。
1: 东北超争顶时刻一触即发，大连队长春队即将会师总决赛。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老街古镇烟火升腾，热闹喜庆。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我省提出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从社区治理到生产车间， AI 正在改变基层服务方式，也在重塑传统制造流程。
2: 在沈阳市铁西区建秀社区，网格员王香慧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上的 AI 预警，非线充电重点区域异常，平台发现问题后会自动推送。
3: 以前都得下片儿，挨个楼排查我们的那个非线充电的情况，还有那挨屋挨户敲我们独居老人家里的情况。现在我就是在手机上就能接到预警，就像前两天我这个手机上就有非线充电的这个预警，我就能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居民，对他进行劝导。
2: 建秀社区大部分是开放式老旧小区，周边物流快递配送集中，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过去网格员

0: 靠巡楼、入户排查，难以覆盖夜间等重点时段。如今超百个数字视联网摄像头接入管理平台， AI 识别飞线充电、重点区域入侵等风险，发现问题后自动推送。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40%，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设置重点关注点位，系统记录出入动态，连续两天没有出门，平台就会预警，网格员随即电话联系或上门查看。
1: 我们之前社区治理呢是靠着体脚板去挨家挨户的去入户走访了解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智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我们有了千里眼，居民的情况呢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那么也便于我们第一时间去解决。
2: 小孩出去玩去了，在哪个楼栋玩呢？
3: 嗯，
2: 这一看
3: 就能找着。
2: 咱们社区管辖的就咱们这几栋楼，这几栋楼的安全，咱们一眼就能看着。
0: AI 让社区治理从发现问题再处理转向提前预警精准处置，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工业生产一线。走进刚刚投产的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智慧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搬运、切割、分拣等环节由机器人协同完成，作业人员转移到中控室进行远程操作。
4: 数字化转型对一线员工最大的改善是把人从高强度的危险的场景里面给解放出来，让他们坐到中控室里面去来进行安全的舒适的操作。
0: 过去生产计划、图纸拆分、零件分拣和物料搬运主要依靠人工，生产与物流环节存在多个断点，如今企业打通多业务领域全链路数据链条，真正实现以数据重构生产，以软件定义产线，以全流程数字化驱动制造升级，有效破解了离散型制造业多品种、小批量、订单离散性强的行业痛点。
4: 钢板完成采购就对钢板进行数字化档案的一个建立啊，我们并且承接营销的订单，按营销订单的交期呢进行提前的套料，同时呢我们也建设了智能产线，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物流动线的连续和无人化。
0: 项目投产后，年产能和人均产能接近翻倍，一次交检合格率从95%提升至97%，设备开动率提升约40%。从社区预警到工厂协同，人工智能正深入更多场景。如今辽宁正推动更多应用场景开放，让 AI 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本台报道。
5: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6: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子涵。
7: 国庆假期，辽宁的山水线、边境线、海岸线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自驾客流，而这其中房车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房车正从过去的小众选择变成新型消费和自驾文旅的交汇点。当天南海北的房车开往辽宁，我们靠什么能接住流量、留住游客呢？
0: G228 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自驾公路，国庆假期不少车主选择这条路来领略滨海风光，而现在房车车主们多了个可以歇脚的地方。
8: 我现在就跟随着我们车主来到了葫芦岛建交房车露营地，一下车呢，我就闻到了非常浓的饭菜的香味儿。不少车主呢，在附近的市场买来新鲜的食材，就地烹饪，完成他们的午餐。这个营地呢，可以看到车位呢已经停满了，不仅配备了水电排污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同时呢，还增设了一个快递驿站，让出门在外的车客可以随时随地买买买。
9: 正好沿着228走到这个葫芦岛，就发现这个营地了，就过来进来住一下，非常不错，非常个标准的一个营地。
10: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这个营地给我的感觉很棒，哎，水电卫齐全，而且这里面没有那么吵。
0: 营地紧邻辽东湾海岸线，周边的景点、餐馆、农贸市场应有尽有，房车车主们白天出门消费，晚上回来休息，既解决了房车驻扎问题，又提升了游玩体验。
11: 我们国庆期间现在是一位难求，一期30个车位，现在已经是满营的状态。然后二期呢，26个车位，现在也陆续在预定当中。
7: 专业营地靠水电和服务把游客留下来，而在辽宁接住房车的不只有营地，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比如乡镇政府敞开的大院。
0: 沿着 G331一路向北，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大西岔镇政府，这个国庆大院里停的不是

0: 公务车，而是挂着北京、浙江牌照的外地车。楼前这块三四百平方米的场地，此刻就是一个热闹的房车营地。由于这里是国道边的山区乡镇，许多房车游客找不到落脚点。镇政府没有把游客往外推，而是决定把政府大院打开。
1: 有一些游客最开始啊，是把车停在我们政府院外路边休息。我们发现以后啊，觉得不太安全，所以我们就主动邀请这些游客把车停到我们政府院内。
0: 院子里画了专门车位，加装了

0: 曾经严肃的办公区变成了一个补给、休息、交流的暖心驿站。
1: 临时在这住下啊，补水啊，补电呢、啊，给我们提供很大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政府对我们很支持，啊，他们工作人员也很热情，我们感觉到家了一样。
2: 从劝退禁停到敞开大门，大西岔镇的选择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是一道基层治理的新考题。新业态来了，是管住还是接住？大西岔镇接住了流量，改变也正在发生。
0: 随着镇上停留的游客增多，周边商户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主干道上今年新开了5家民宿，大家的腰包跟着鼓了起来。
3: 十一我现在已经买了，已经这今天已经买完了，在10点钟上午10点钟已经买完。
4: 最近格外多，就是这个驿站开了格外多，嗯，比平常能多1/3吧。
0: 大西岔镇的变化在辽宁多地发生着。不久前，文旅部等10部门发布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置房车区域。抢抓机遇，辽宁正在高速服务区布局标准化房车营地，未来将覆盖辽西、辽南、辽东主要通道。
5: 我现在就在京哈高速上的临海服务区，这里呢是辽宁省体量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过去呢，车辆到这里吃个饭、加个油就走了。而在这个国庆，这个服务区多出了一片房车营地，16个营位双侧排开，绿篱围着，水电装、防腐木平台一应俱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房车呢已经在这里住下了。
6: 所有的房车呢可以到这里，充电，还可以加水。而且我们这块也配备了排油口啊。请看我们旁边这个屋子，这个是我们新建设这个服务中心啊。服务中心里面呢，我们配备了洗衣、洗浴和如厕等功能。
0: 服务区的改变本质上是把过路经济做成停留经济。临海服务区里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把一辆车多留的几个小时、一个晚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
2: 一辆房车装的是一个家庭的远方，一张营地网络，一条黄金环线，拉动的是沿途一座城的生意。当诗和远方在辽宁能安心停靠，绿水青山就真正成为了沿途百姓的金山银山。
7: 金秋时节，梨香满山，眼下鞍山海城的南果梨进入集中采收期，今年收成怎么样，销路好不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城梨园，看丰收，问销路，探产业。
8: 鞍山海城市王石镇的梨园里，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今年海城25万亩南果梨产量品质实现双提升，
9: 我家就是梨园里能产个60多万斤。
10: 那今年咱们产量这么高，能挣多少钱？
9: 今年180万吧，哦，硕果累累了，哦，这个心情特别好。
8: 线下一车车鲜果销往全国各大城市，线上直播带货的订单源源不断。回乡创业近10年的新农人叶梦秋，瞄准一个关键卖点，就是延长季节性水果的赏味期限，让南果梨身价更稳。
5: 这里是海城王石镇俊蒸果业南果梨供应链的分拣车间，在我身后呢，果农们正在将刚刚采摘的南果梨分拣装箱，下一步要入冷库。以前呢，果农们需要把梨堆在家里等客商，现在给梨建起了空调房，错峰上市，价格还能提高1/3左右。
9: 这几年我们建了很多的冷库和气调库，然后就是恒温储存，把这个南果梨放得更好，物以稀为贵了嘛。价格会更高一些。
8: 不止卖鲜果，海城更把目光投向精深加工。一颗颗南果梨经过清洗、压榨、发酵，变身南果梨酒、梨膏、果汁、果脯等系列产品。
11: 深加工这块啊，每天是在原料是12000斤到15000斤左右，能翻一倍，能达到8000到9000左右。
8: 从种植管护、采摘分选到仓储保鲜、线上线下销售，精深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把6万多户果农牢牢连接在一起，也让鞍山南果梨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2: 我们现在想统一一个标准，打造一些相对高端的一个南果梨的这样一种品牌，以这个高端的品牌带动整体南果梨产业的发展，越往高附加值的这个方向去走，那果农获益的也会更高一些。
8: 本台报道。
13: 10月5号，2026年冬。

0: 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迎来终极对决，大连队、长春队会师总决赛。历经5个月赛程、8城轮番鏖战，两支球队一路闯关，各自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争顶之路。
1: 队长武博阳打进了一个点球，又是骗过了门将，
2: 他在弧顶处打门，
3: 又进了。
4: 长春队客场2-0领先延边队。
5: 5个月前，长春奥体公园迎来了首个东北超主场，2万多名球迷坐满看台，90分钟队员反复回防拼抢，多次化解门前危机，最终战成1-1平局。
6: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
5: 常规赛，长春3胜4平，保持不败，战平大连，零封延边鸡西，面对哈尔滨呼和浩特稳守拿分，收官战1-0击败沈阳，闯入4强。
7: 东北超，把所有的东北人聚集在一起，每一场都在喊振兴东北，我们要团结一起，一定要振兴东北。
5: 半决赛首回合，长春客场0-1不敌沈阳，四轮回到主场背水一战，开场仅仅2分钟，长春队傅子豪头球破门，为球队拿下1-0的胜利。点球大战，沈阳队3记点球全部罚失，长春队3-0斩获决赛门票。
8: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9: 要有信心突破吗？
8: 必须的，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
1: 发到领先点，然后第一下打门，门将
6: 抽筋了一下，
1: 然后还是王仁杰
6: 小手打门
1: 抽筋了，
6: 漂亮！
1: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精彩。
5: 这个夏天，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见证过山呼海啸的呐喊，也见证过绝境之下的咬牙坚守。常规赛阶段，大连队高效抢分，节奏明快，以4胜3平的不败战绩锁定常规赛头名，提前晋级4强。
10: 球迷朋友们一直不停歇的呐喊，整场都没有停止，大家一直在跳跃，释放出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这种激情。
5: 半决赛，大连迎来最大的挑战，客场对阵延边队失利后，大连队身处淘汰边缘，回到蓑衣湾生死主场，全队全力拼抢，坚守反扑，常规时间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点球决胜，最终大连队5罚全中，绝境翻盘，挺进总决赛。
11: 每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持一步。
5: 5个月的汗水、呐喊与坚守即将迎来最终检验。10月5号，大连蓑衣湾足球场东北超争顶时刻一触即发。
12: 不管输赢，我们都会追随大连队一起走下去，这是我们对城市、对足球的一种热爱。
13: 我会全力，然后在大连、在蓑衣湾把这个冠军留下来。
14: 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15: 长春队是最棒的、最牛的，蓑衣湾我们来了。
5: 本台报道。
16: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老街古镇红旗招展，烟火升腾，满是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
17: 丹东安东老街解锁多元新玩法，甩锅大赛、东北大秧歌、飞天国潮秀特色活动轮番上演。
18: 逛老街看表演真挺热闹的，庆祝活动心意满满。
17: 大连市多条特色街区国庆焕新亮相，巨熊北北行进秀全新升级，中央大道上演海洋光影秀，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推出老槐树阳台音乐会、古风巡游表演、高空钢琴演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9: 看到了许多表演，比如说芳草地的钢琴让我很震撼。
17: 在沈阳全新亮相的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街区人气高涨，沈阳故宫博物院陈宫国潮分馆正式与游客见面。
20: 以前这些国宝级别咱们只能在红墙里头再去看，现在呢放在了一个商业中心吧，这样的话能让这个国宝与百姓能走得

0: 更近。
1: 营口、辽河老街、国潮巡游、舞狮巡游等精彩演绎接连不断，老街设置多处打卡景观，吸引游客畅玩。
2: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叫我在辽河老街向祖国母亲表白，上面呢会有这个数字，然后你摁完之后你会知道你是第几个在辽河老街为祖国庆生的人。
3: 老街建筑配上国庆的布置，既有老营口的味道，又充满节日气息。
1: 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盘锦广厦艺术街，游客在辽河逐梦红毯夜宴光影秀中读懂辽河口故事。铁岭吊冰山市雾竹城的特色文艺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辽北风情。葫芦古镇推出日间实景体验、夜间光影狂欢游玩模式，威亚飞天演绎全天轮番上演，西游神话、民国国风主题方阵巡游穿行街区，吴桥杂技团队现场助演，复刻传统江湖百戏盛况，千年非遗打铁花、烟花秀、篝火晚会，为游客打造一场场夜游盛宴。
4: 从早到晚全天布置了近百场的这个演艺活动，我们能将一个欢乐祥和充满着视觉享受这样的一个度假送给我们全国的广大游客。
1: 本溪的桐香峪满族风情老街盛装迎客，满运十足，老街商户全面开市，东北特色小吃、乡土特产、民俗手作沿街排布，尽显民俗烟火。在鞍山，千山脚下的老院子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露营地中帐篷连片，餐饮区里香气四溢，人们在欢声笑语中乐享休闲时光。本台综合报道。
5: 抚顺满乡文旅路连接了辖区萨尔虎名胜风景区、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赫图阿拉城等16处景区，将湖泊生态、山林秘境、满族文化一线串联。这个国庆假期，跟随记者一同沿着这条文旅路打卡辽东满乡秋日好风景。
6: 从沈阳出发，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萨尔虎名胜风景区。那萨尔虎在满语中有山林茂密、物产丰富之意。那我现在呢，就在景区的观景平台上，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伙房水库，别样的珊瑚景致就在这里铺展开来。
7: 景区环湖铺展，碧水环抱，连绵青山，漫步林间栈道，赏湖光奇石，游客争相打卡。
8: 这时候说那个气候，我感觉是最舒服的。深圳是种湿热，这边是干干爽爽的，小孩也很喜欢。
9: 有山有水的，还有湖，完了旁边还有吃的那个水库的鱼，各种做法，想吃啥吃啥的，多好。
6: 顺着文旅路继续出发，我们就来到了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那过去山路难走，现在自驾就能到达，也让这座原生态的森林氧吧被越来越多的游客放进国庆出行的行程里。
10: 今年呢，孩子也大了一点，让他知道咱们这个辽宁地区还有这么多风景优美的这个小景点，然后让他去感受一下自然环境带给他的成长的力量。
11: 国庆期间来我们这可以登山、戏水、赏枫叶，而且我们还有红色旅游，通过抗联路还有以前保留下来的抗联遗址，了解一下东北抗联的历史。
7: 除了一路好风光，沿线的特色民宿与农家餐饮让游客可以随时停下脚步品尝农家味道，出游体验感拉满。
12: 一看到美景又能吃到美食，是个非常好值得来的地方。
6: 告别了前半程的山水之美，顺着抚顺满乡文旅路继续出发，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新宾满族自治县。那现在呢，我就在赫图阿拉城的景区里漫步，期间跟我一同探寻满乡文化。
7: 赫图阿拉城依山而建，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满族古村落风貌，走到高处远眺四周群山，层林尽染，风光正好。一条公路打通一片山水，一条廊道激活一方风景。抚顺满乡文旅路正让辽东满乡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成为辽宁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本台报道。
1: 国庆期间，全省各大红色场馆创新展陈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静态史料活起来，红色故事传开来，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国庆期间，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集中展出大量档案、实物、影像等一手史料，吸引客流量持续攀升。
13: 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那段历史，更应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咱们这个918这个事变，要给孩子好好的感受一下。课本里边也有这种抗战的这种这个课，我们也就要提前给他感受感受。
1: 国庆期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深挖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并邀请青少年志愿者讲解主题展览，让红色故事更加入脑入心。
2: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当中，有十余位曾参加过长征。其中66军1966师588团团长赵兴玉烈士，他也是第一位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
1: 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推出“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
3: 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1: 本台报道。
4: 沈阳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百年之际，人民日报文化中国行专栏刊发报道《守护星火，更续文脉》。报道说，1926年东三省博物馆在沈阳故宫筹办，100年来，这里从皇家禁地变为公共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经过一代代文博人的守护，沈阳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10万余件，2025年游客突破585万人次，沈阳故宫正以崭新面貌走向下一个百年。山海有情，秋到辽宁，新华社聚焦丹东江水两岸烟火暖。报道说，丹东是国道 G331 起点，中国黄金大外环交汇点，串联起山海与边境风光。这里不仅有厚重的红色历史，多元的边境文化，还有烟火寻常的幸福生活。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这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不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

0: 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

0: 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粒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1: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2: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靠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

0: 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

0: 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定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

0: 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

0: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 48.4%。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

0: 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二儿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万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万米，还有3万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2: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实习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2: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

0: 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1: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

0: 深入800-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凤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凤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 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 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治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 各企业景区集齐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1: 国庆长假，我是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蒋解元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
2: 蒋解元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随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3: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0: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9月29号是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
4: 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诠释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
5: 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6: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7: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
1: 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

0: 用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1: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
2: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3: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是新时代
5: 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6: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致省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主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7: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1: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8: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1: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9: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1: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2: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对对
0: 啊，这是林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林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啊，
1: 多的时候还有
0: 有没短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啊。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啊，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啊。

0: 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锦州大勇工作室，
0: 对对对，
1: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0: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1: 啊。
0: 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重视，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0: 可以
1: 来
0: 啊。然后
1: 这是共享区，
0: 对
1: 吧？
0: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
1: 嗯
0: 嗯。然后那边茶水区，
1: 啊，
0: 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1: 哦，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嗯，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不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这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声，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0: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啊，
0: 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1: 轻
0: 或者
1: 摇
0: 民
1: 滚，
0: 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疲
0: 疲
1: 惫、心
0: 惫、
1: 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就是高潮了，
1: 嗯，
0: 最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都抽出汁了。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理想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

0: 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2: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2: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
0: 嗯，
1: 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
0: 嗯，
1: 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

0: 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啊，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啊，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我从哎锦州啊，对，马场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粘脚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隐秘的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浓密的丛林，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它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森林仍然覆盖着地球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许多森林都极其荒僻，我们从中仍能发现新的物种。茂密的落叶林在夏秋交替时节呈现出了壮丽的景致。树叶年复一年地落到地上，滋养了地表的土壤。落叶也为这些棕林鸭带来了好处，它们通常在树上安家。在高高的树上，一家人生活得很安宁。但是对羽翼未丰的雏鸟来说，下树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胆小者绝对做不到，

但是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生活并不容易。冬天来到了云南覆盖着茫茫森林的山峰上，这个世界看似一片荒芜，然而即使在这片清冷的寂静之中，同样存在着生命。

金丝猴找到生存之道，征服了这片恶劣而又遥远的山地。他们到底是如何存活的呢？即使在最好的季节，这里也没有多少水果和嫩芽。雪下得最大的时候，食物更是不见踪影。

但是一旦气候转好，金丝猴就会去寻找一种它们赖以为生的食物。那就是苔藓。这种柔软的植物是金丝猴的主要食粮，它们会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仔细寻觅。金丝猴有许多邻居，其中和它们一样稀有的中国小熊猫也濒临灭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小熊猫和金丝猴可以远离。

猎人的枪口，而在别处，他们的数量已经因为捕杀而骤减。但是，有利必有弊，在这里，熊猫的主食竹子难得一见。

在山的最高处，植被稀少，生存变得极其艰难，很少有动物在这里生活。野生动物小组必须跋涉很远的距离，冒着极端的危险，才能找到这里的动物居民。在喜马拉雅，年脚山羊终生居住在令人却步的环境里。每到繁殖季节，它们的力量和敏捷程度都将受到极大的考验。

危险不仅仅来自陡峭的山崖。眼角山羊有一个幽灵般的天地，它是地球上最稀有也是最神秘的生灵之一。很少有人见到雪豹，即使见到也只是惊鸿一瞥。各个野生动物小组寻觅它们多年，终于一个团队拍到了一些神奇的画面。

这是人类第一次拍到雪豹捕猎的场面，这段影像让人们重新关注它们的濒危状态。雪豹的数量在急剧减少，因此留下更多有关它们的资料极为重要。但是雪豹的领地通常覆盖几千平方公里，而且它们善于伪装，即使熟悉当地环境并备有高性能镜头，拍下这段奇特的影像也颇费了一些时间。这不是一只雪豹，而是两只，是一位雪豹妈妈和她快要成年的儿子。他们不为人知的习性被镜头记录了下来，这是又一个第一次。

正在捕猎的是豹妈妈。小雪豹虽然接近成年，但是仍然处在学习阶段，母亲不断带回来食物喂养儿子。小雪豹长得飞快，因为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它必须为即将面临的考验做准备。

在日本寒冷的山区，栖息着地球最北端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雪猴，它们也要与严酷的冬天做斗争。有时冬天也会带来乐趣，这些小雪猴就在兴高采烈地玩雪球，

雪猴群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一举一动都必须照章办事儿。小雪猴的地位由他们的母亲决定，统治群体的是一位雌性首领，他的家人顺理成章地享有特权。个体的地位会不断被强调，因此谁都进退有度。冬天，雪猴们会聚在一起取暖，但是地位较低的个体不能往高层的群体里凑，无论天气有多恶劣，他们都被排斥在外，喝冷风。更高的地位意味着更好的福利，一些雪猴群发现了泡火山温泉的乐趣，

温泉的水温高达40摄氏度，比气温高了60摄氏度，但是只有少数特权阶级才能享用热水浴。哪怕温泉里空地方再多，地位较低的雪猴也绝对不许入内，他们只能眼馋地守在边上瑟瑟发抖。

春天给高纬度地区带来了生机，美国黑熊开始从冬眠中醒来，它们的数量在日益减少。

这头母熊已经被装上了追踪器，一个保护小组实时追查它的行踪，用以观察第一次做母亲的它将如何抚养弱小的幼崽。开头似乎不妙，它过早地把幼崽带离了洞穴。 而且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小熊。所幸情况很快有了进展，幼崽该学习生存技能了。爬树是一项重要的本领，对小熊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有时候他们必须迅速想办法脱离险境。第一次尝试不算成功。

今年这对母子将一起冬眠，但是来年他们可能会分开。夏天对所有的熊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季节，这是它们为冬眠积蓄脂肪的大好机会。那么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贫瘠的高山上呢？

将镜头拉近一看，灰熊正在疏松的石头间挖掘，但是我们必须换用更高性能的镜头才能知道它们究竟在找什么。原来它们在找飞蛾。原切根从夜间到山谷里采花，白天就藏在这里。庞大的灰熊居然以小小的飞蛾为食，看似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眼里，飞蛾没有多少肉，而且布满了粉状物。事实上，这些飞蛾比灰熊的日常食物麋鹿或者鹿所含的热量更高，而且捕捉起来也不用那么费劲儿。一头灰熊一天可以吃下多达40000只飞蛾，这相当于20000卡路里，所以灰熊妈妈一定会把这个饮食秘方传给孩子。但是来到山坡上的并非只有母亲和幼崽，一头独来独往的公熊正在靠近母熊，这威胁到了他的幼崽，母熊迎头而上。

熊灰溜溜地退却了，但是这个灰熊家族也饱受惊吓。在林木茂盛的山坡上，野生动物们享受着宁静安逸的生活，尤其是在山坡的地面上。在这里，动物们披上了伪装，难以被发现，尤其是那些微小的动物。小小的枯叶变色龙只有3厘米长，一身精妙的伪装非常有利于它们捕食昆虫。

昆虫在微观世界里过着他们的小日子，但是相互之间同样不发冲突。在马来群岛的雨林里，雄性秃眼蝇爬到树上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始了他们的成年生活。在这里，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吞下空气泡，并顺着岩柄把空气泡往上推，岩柄伸展，再伸展。两只眼睛相隔如此遥远，在侦察敌人方面是一大优势，但是这对怪眼的意义不止于此。雌性秃眼蝇只对眼柄最长的雄性感兴趣，其他方面即使再突出，雌性也不屑一顾。那些眼柄超长的雄性

温带森林的地表之下，许多昆虫在一个隐蔽的地下世界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从上面看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进入地下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微型摄像机带领我们走进了这个亚马逊蜜蚁群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与表面看起来的不同。和许多社会性昆虫一样，蜜蚁也分工合作，个体的角色在孵化之前就已定好，而区分标准是它们的体型。个头最大的是蚁后，而个头较小的蜜蚁，有的照料蚁后，有的看护幼蚁，有的打扫卫生。

有的则要离开蚁穴去寻找食物，它们从附近的植物上采集花蜜，并把花蜜储存在腹部。在它们返回蚁穴时，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工蚁被挑选出来承担新的角色，也就是储食器。它们被喂入花蜜，不停地喂入，直到腹部高高的隆起。它们几乎无法动弹。他们奋力爬到蚁穴的天花板上，头朝下悬挂，变成活生生的食品储藏柜，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供应食粮。

有时我们通过一些线索可以找到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一丛鲜嫩的竹子消失在地里，这未免太奇怪了。肇事者是一只竹鼠，我们整个拖到了地下。与雪豹以及其他濒危物种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而眼下要保护它们最急需的是，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0: 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
1: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缅狐猴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2: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展新颜。
1: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2: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喜欢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物斑斑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室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土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九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

0: 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国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1: 把这个土啊，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起来，弄湿土，弄湿土，就找到东西。
2: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0: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小心。
3: 那刷子刷一下。
0: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3: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3: 它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3: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3: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1: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密啊，刚才你们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右侧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复名复的趋势，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5: 夏季
4: 对啊，它
5: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5: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这个
5: 猎杀他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5: 古人。
4: 对。
5: 猎杀马的人。
4: 对，叫猎马人。对。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0: 这边，慢点。
1: 说这个动物以前还没经过，真的。

0: 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过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叫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啊，也是慢慢都进化过来的。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3: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来。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1: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5: 就是自然形态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4: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4: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分裂才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展，这么扩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0: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骨，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吧？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嗯，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不能进去了吧？
14: 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四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两斤粗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们，我真没得。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
38: 小王，快点，快点，
39: 快点，
38: 快点，快
1: 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1: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冷血动物的世界，去看看这些可怕的生灵究竟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在自然界为自己杀出一席之地。在对话萌宠板块，风景优美的佛罗里达，一只可爱的金毛猎犬与海豚碰撞出了奇妙的友谊火花。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究竟是谁有着昆虫界诈骗大师的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蛇是世界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冷血动物之一，它们以快如闪电的攻击著称，是冷血动物中神出鬼没的致命杀手。优秀的杀手善于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彩色的鳞片便是蛇最好的伪装。这些冰冷的鳞片不仅是蛇的盔甲，更是它们在猎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秘密武器。
1: 它们身上的粗鳞或者棱鳞没有光泽，几乎是亚光的，能让它们与自然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能让猎物靠近时毫无察觉，便于它们捕捉。
0: 除了鳞片，蛇还有另一个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大杀器，锋利并可以再生的毒牙。
1: 如果有一颗毒牙在袭击时断了，它会自行脱落，长出一颗新的来。
0: 蛇的毒牙就像一把精准且耐用的枪。
1: 毒牙外面裹着一层保护膜，也就是让牙齿保持锋利的牙龈，毒牙不能变钝了，因为它们相当于毒蛇的皮下注射针头。
0: 不同种类的蛇，其毒牙的大小和位置各异。以眼镜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偏小，位于嘴部前端。
1: 眼镜蛇的毒牙叫前固定牙，不能折叠，毒腺周围的肌肉收缩，将毒液顺着毒液导管和毒牙注射到猎物体内。
0: 以蝰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很长而且致命。
1: 那些蛇的毒牙极其长，着生在上颚骨上，它们发动袭击时嘴巴张开，毒牙伸展，扎进猎物的身体里。
0: 蛇所分泌的毒液如同枪管中蓄势待发的子弹，
1: 毒蛇适应了这种先麻痹再杀死的捕猎方法。
0: 蛇毒储存在位于蛇眼后面的毒腺内。值得注意的是，蛇毒其实是一种高度进化的唾液，任何被蛇咬住的猎物只能自认倒霉。蛇在咬住猎物的一瞬间，毒液也会同时注射到猎物体内。世界上的蛇毒分三种，每一种都有很强的致命性，蛇毒的效果千差万别。
1: 有的毒液起效非常快，有的就慢一些，每种毒液作用的方式不同，作用的身体部位也不同。血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0: 不过问题来了，在捕获猎物之前，蛇该如何锁定猎物？答案是依靠蛇自带的高精度追踪系统。它们的内耳能够像雷达一样探测并捕捉四周各种声音。灵敏的嗅觉使它们在捕猎时如虎添翼，哪怕是最微小的气味分子也逃不过它们的舌头。
1: 它们收回舌头的时候，舌头会扫过上颚的离鼻器，这是一个螺旋形的神经器官，会把嗅到的信息传到大脑。
0: 一些蛇甚至具有近乎开了外挂一般的能力，比如蝰蛇就拥有一套天然热感系统。
1: 它们的鼻孔与眼之间

0: 有热敏感小窝，能探测猎物的大小、方位和距离。蛇会在猎物即将死去的时候，享用自己的成果。用餐方式就是一整个吞下去。蛇会游过来，找到猎物的头，然后从头那儿开始吞咽。它们会把猎物整个拖进胃里消化。
1: 猎物的身体会被分解，除了有角质和釉质组成的部位，所以毛发、指甲和牙齿会被排出去。
0: 好在蛇有独特的颌部结构，能让它用餐时不至于下巴脱臼。它们的下颌由四块骨头组成，所以弹性很强，能张得特别大。那些下颌骨分别勾住猎物，把它们往咽喉里拖。
1: 蛇毒除了能够杀死猎物，还兼具消化功能。那些没有蛇毒的蛇该如何捕猎呢？像蟒蛇、燃这样的肌肉猛蛇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将猎物勒死。猎物每呼出一口气，蛇就缠紧一分，直到它再也无法呼吸。很多时候。
0: 猎物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休克和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作为冷血动物中的佼佼者，蛇历经了大自然的重重洗礼，最终成功的进化成为了现在的模样。它们善于伪装，拥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毒液与毒牙，且精通多种猎杀技巧。 接下来要出场的，则是一位更加重量级的冷血杀手。他们曾经与称霸地球的恐龙同属于一个时代，历经亿万年的进化，成为了如今令绝大多数动物都闻风丧胆的冷血杀手。

0: 鳄鱼，世界上最为凶狠可怕的生物之一。在水中的鳄鱼堪称游泳健将，但它在陆地上的表现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1: 它们用不太灵活的四肢吃力地行走，因此它们在陆地上不太擅长长跑，但它们最喜欢的很多猎物都生活在陆地上，因此鳄鱼的最佳策略是潜伏在水边，等猎物足够接近再猛扑过去。
0: 因此鳄鱼往往会将自己的猎杀主场选择在水中，任何在它狩猎范围内的倒霉蛋都休想逃过它的魔爪。鳄鱼长吻锐齿，四肢短小，体型大小不一，小的体长不到 1.5 米，大的体长超过6米，体重可达900公斤。鳄鱼无论体型大小，都是擅长水下行进的游泳健将。
1: 鳄鱼的游泳能力和冲击力来自它们强壮有力、肌肉发达的尾巴，它们能以飞快的速度游到很远的地方。
0: 有些鳄鱼能凭借强劲有力的尾巴，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行进。鳄鱼进化出带瓣膜的鼻孔，当它潜入水中时，瓣膜自动关闭，以防止水流入鼻孔。这时，它咽部的瓣膜也会关闭，这样它张大嘴巴也可以呼吸。凭借着独特的生理结构，鳄鱼十分擅长以潜伏偷袭的方式进行捕猎。
1: 它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都长在头顶上，因此不管它有多庞大，沉入水中时它露在水面的只有这些器官。
0: 小鱼小虾可满足不了鳄鱼的胃口，像尼罗鳄这样的大块头十分喜欢以角马或者鹿作为食物，狮子有时也会成为它的口下亡魂。每当鳄鱼感到饥饿，杀戮的欲望不断高涨时，它的第六感官就开始发挥作用。
1: 鳄鱼的鼻子附近有小小的神经末梢，当有东西触碰水面，打破水的表面张力时，神经末梢就会察觉到。

0: 这时，鳄鱼会立刻冲出水面，抓住什么就是什么，瞬间把猎物拖入水中。
1: 咬合力高达每平方厘米350公斤的夺命大嘴，足以要了猎物的小命。这是鳄鱼能够捕猎成功的制胜法宝，而且适用于偷袭和追杀等多种捕猎模式。
0: 由于它们的上下颌骨不是很灵活，只能上下张合，不能向其他方向移动，它们把猎物的肉撕扯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咬住猎物在水中翻滚。
1: 为了避免在死亡翻滚的过程中伤到眼睛，鳄鱼的瞬膜会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它的颅骨也同样具有保护作用。
0: 它们闭上眼睛时，眼睛的骨板不仅会保护它们，而且还会沉入眼窝里面，进一步防止眼睛受伤。
1: 江湖险恶，没两把刷子怎么能从恐龙时代活到现在？鳄鱼十分聪明，比如他们懂得协同狩猎，要比单打独斗有效得多。他们的一个协作战略是，几只鳄鱼排成一队潜伏号，当猎物过河时，他们会对老弱病残或者经过他们身边的猎物下手，

0: 作为冷血动物中的元老级生物，体型庞大的鳄鱼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了它的可怕。但有时候，可怕的东西也不一定拥有恐怖的外表。这些小青蛙看上去很可爱，对不对？它们常常被当成玩具，甚至变成知名品牌。但是这些青蛙可不是供孩子或者成年人玩的，它们的一滴毒液就能杀死一个人。它们是箭毒蛙。箭毒蛙体型小巧，通常介于1到5厘米之间，体表颜色十分显眼，也十分致命，因为它们的表皮含有强力毒素。它们之所以叫箭毒蛙，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捕猎时曾用这种毒液浸泡吹箭筒的箭。但是箭毒蛙的毒液只是用来抵御天敌，并不用来捕猎。
1: 这些毒液能保护箭毒蛙，当捕食者想吞吃箭毒蛙时，箭毒蛙会用毒液麻痹甚至杀死捕食者。
0: 这种毒液较脂溶性生物碱，可以直接进入肌肉，阻止肌肉收缩，杀死对手。毒液一旦注入隔膜、心脏等重要肌肉群，对手就会无法呼吸，血液也无法流动。这些致命毒素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也没有定论，但通常认为毒性是来自箭毒蛙捕食的一些如蜘蛛这样的昆虫。昆虫的毒性会不断地在箭毒蛙体内积累。箭毒蛙的生存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正所谓越美丽的东西往往也越致命，这句话放在箭毒蛙身上同样适用。箭毒蛙艳丽无比的外表对那些捕猎者来说就像是一块十分显眼的警告标语，此物剧毒，请勿食用。
2: 箭毒蛙鲜亮的体色可以警告其他动物，很多其他研究人员也用带有不同图案的箭毒蛙模型做了很多试验，结果证明，如果复制品身上的图案与当地箭毒蛙身上的相同，那它们就能很有效地防御天敌。
0: 每只箭毒蛙身上的图案也不尽相同，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迷惑那些捕猎者的双眼。
2: 箭毒蛙有着很多不同的相貌特点，有的眼睛附近有竖纹，有的从头部到后背下面都有很多条纹覆盖，因此它们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外观特征，这使得它们的天敌鸟类和蛇很难辨别它们。
0: 全球有100多种箭毒蛙，但这一种是最致命的，它就是黄金箭毒蛙。

0: 某种意义上讲，称黄金箭毒蛙为世界毒物之王也并不为过。
1: 黄金箭毒蛙生活在哥伦比亚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它们分布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仅一只黄金箭毒蛙的毒液就足以杀死15到20名成年人。
0: 箭毒蛙的剧毒防御体系堪称无解，世界上仅有火蝮蛇这一种生物能够对它的毒素免疫。虽然同为冷血动物，箭毒蛙没有蛇的机敏，也没有鳄鱼那样充满力量，但它的存在也表明，美丽的事物下或许隐藏着致命危险。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

0: 欢迎来到佛罗里达，作为度假胜地，这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可不是沙滩美女，而是一只名叫玛雅的狗狗。
1: 好了，大家快上船。
0: 海上旅游公司为海豚而狂带领人们与奇特的动物进行近距离交流。
1: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0: 想要在海豚游乐场获得最极致的游玩体验，谢丽和玛雅提供的服务必不可少。
1: 玛雅是我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乐趣。玛雅精力充沛，喜欢玩耍，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2: 我就想和玛雅一起玩。
0: 凭借着可爱的外表和温顺的性格，玛雅早已成为码头一带远近闻名的狗狗。
3: 人人都喜欢玛雅，她非常非常友好，尤其是对孩子，她可喜欢孩子了。
1: 玛雅的性格很难得，可以说人见人爱。我们有许多游客经常会回来看玛雅，她是我们的大副，神奇吧？海豚就在这儿。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养他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要一直跟我待在船上，所以我们总带他上船，带他出海，让他不晕船，还让他与野生海豚打交道。
0: 谁也没想到，在玛雅七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启了一段与海豚们的不解之缘。
1: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他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0: 物种上的差异并不妨碍玛雅和海豚发展出令人惊奇的友谊。
1: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3: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1: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2: 好神奇。
3: 玛雅待在船头，他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的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1: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0: 玛雅和海豚的友谊长达四年，谢丽也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区分海豚。
1: 我们通过照片证明，海豚游乐场至少有90只海豚。我们通过它们鳍上的痕迹和鳍的形状进行辨认。其实，它们的鳍就像人类的拇指一样。一段时间后，某些海豚与玛雅的感情好像要更深一些。有趣的是，玛雅会挑选跟谁一起玩。
3: 玛雅很喜欢小海豚，因为小海豚最爱玩，跳出水面的次数最多，也是好奇心最强的。
0: 金毛犬在游泳方面有天生的优势，它们爪子上的蹼使它们在水中能够大显身手。
1: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0: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用的方法。
1: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2: 日出时分是玛雅最开心的时刻，这意味着他与海豚朋友的快乐时光就要开始了。鉴于海豚是野生动物，谢莉必须时刻注意玛雅的安全。
1: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他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他们，但我会把他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它都不适合过去。
0: 别忘了，海豚是捕食者，从很多方面来说，海豚就相当于大海里的狼。谁也不敢保证一群海豚不会把一只狗当成猎物，即便是游泳水平最高的狗也无法跟海豚的游泳技术相提并论。
1: 我们观察过，海豚有时候捕鱼、进食、捕猎，有时候睡觉休息，有时候把孩子带在身边。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远远地观察，海豚会发出很重的咔嗒声，好像在说，哎，退后一点。这时候就算看到海豚靠近我们，我们都不能去打扰它们，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海豚认识我们，也认识我们的船。
0: 当谢莉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莉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1: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希望玛雅能陪我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岁月。未来我希望他能继续乘船出海，与礁岛西部水域的海豚建立长期的关系。
0: 玛雅是在海洋中长大的，他很小就上了这艘船，所以这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其他狗总是与其他狗一起玩一样，他会跟其他狗还有海豚一起玩。
2: 他是天生的骗术大师，昆虫界的大忽悠，天生的影帝。是什么原因让他背负了如此之多的称号？你死蓝甲虫遇到危险时，他会怎么做呢？很简单，那就是装死。这种另辟蹊径的求生方式也让他被誉为昆虫界的诈骗大师。策略必须完美，否则这只甲虫就会沦为蜘蛛的美餐。正所谓一招先吃遍天，这种有一定风险但也相当有效的方法，足以让你死蓝甲虫应付大多数的猎食者。毕竟相对于死掉的家伙，新鲜的猎物显然更合捕猎者们的胃口。这种古怪又大胆的防御手段从何而来？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尼斯兰甲虫懂得运用知己知彼这一策略，他们熟悉天敌的口味，只需扮成他们不爱吃的东西就好。毕竟谁都不愿意去吃已经过期变质的食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甲虫种类将近40万，几乎占据已知昆虫种类的40%。捕食者大可尽情挑选，尼斯兰甲虫便属于其中一个名叫尼布甲的大家族。尼斯兰甲虫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蓝色，而是黑色，这是因为它的外壳覆盖着一层蜡。这层蜡就像汽车的变色车衣一样，一经太阳照射就会变色。此外，这层蜡还有帮助尼斯兰甲虫保留水分的作用。蜡越厚，对尼斯兰甲虫的保湿效果越好。然后它慢慢地把水分均匀输送到身体其余部位， 这样它在高温下也不会干透，让假死变成真死。这个狡猾

小东西已经进化出了一套成功的生存策略。当你下一次看到它躺在地上时，可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要被骗到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201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二儿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十一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2: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十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2: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1: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5: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

0: 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1: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2: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3: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2: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4: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5: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6: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7: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5: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
8: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9: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庚戌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

0: 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1: 当晚七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十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2: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致声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4: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5: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4: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6: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4: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吧？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0: 取出来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是的，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现在这个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我的女朋友，对不起。

0: 传令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衣暴君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1: 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2: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2: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2: 公司、
0: OPC。
2: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2: 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
2: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2: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2: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2: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2: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2: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2: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2: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2: 可以
0: 来。
2: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2: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2: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2: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2: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2: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2: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2: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2: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2: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首，
1: 我也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

0: 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

0: 压力不容易、嗯、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是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有
1: 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男生没有爱、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说，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很多人
1: 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麻烦我读，哎，锦州，啊，对，麻烦我读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

0: 一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标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标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标等你来。
1: 特别棒，
0: 来个锦标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粘脚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隐秘的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密的丛林，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它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森林仍然覆盖着地球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许多森林都极其荒僻，我们从中仍能发现新的物种。茂密的落叶林在夏秋交替时节呈现出了壮丽的景致。树叶年复一年地落到地上，滋养了地表的土壤。落叶也为这些棕林鸭带来了好处，它们通常在树上安家。在高高的树上，一家人生活得很安宁。但是对羽翼未丰的雏鸟来说，下树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胆小者绝对做不到，

但是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生活并不容易。冬天来到了云南覆盖着茫茫森林的山峰上，这个世界看似一片荒芜，然而即使在这片清冷的寂静之中，同样存在着生命。

金丝猴找到生存之道，征服了这片恶劣而又遥远的山地。他们到底是如何存活的呢？即使在最好的季节，这里也没有多少水果和嫩芽。雪下得最大的时候，食物更是不见踪影。

但是一旦气候转好，金丝猴就会去寻找一种它们赖以为生的食物。那就是苔藓。这种柔软的植物是金丝猴的主要食量，它们会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仔细寻觅。金丝猴有许多邻居，其中和它们一样稀有的中国小熊猫也濒临灭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小熊猫和金丝猴可以远离猎人的枪口，而在别处，它们的数量已经因为捕杀而骤减。但是有利必有弊，在这里熊猫的主食竹子难得一见。

在山的最高处，植被稀少，生存变得极其艰难，很少有动物在这里生活。野生动物小组必须跋涉很远的距离，冒着极端的危险，才能找到这里的动物居民。在喜马拉雅，年脚山羊终生居住在令人却步的环境里。每到繁殖季节，它们的力量和敏捷程度都将受到极大的考验。

危险不仅仅来自陡峭的山崖。眼角山羊有一个幽灵般的天地，它是地球上最稀有也是最神秘的生灵之一。很少有人见到雪豹，即使见到也只是惊鸿一瞥。各个野生动物小组寻觅它们多年，终于一个团队拍到了一些神奇的画面。

这是人类第一次拍到雪豹捕猎的场面，这段影像让人们重新关注它们的濒危状态。雪豹的数量在急剧减少，因此留下更多有关它们的资料极为重要。但是雪豹的领地通常覆盖几千平方公里，而且它们善于伪装，即使熟悉当地环境并备有高性能镜头，拍下这段奇特的影像也颇费了一些时间。这不是一只雪豹，而是两只，是一位雪豹妈妈和她快要成年的儿子。他们不为人知的习性被镜头记录了下来，这是又一个第一次。

正在捕猎的是豹妈妈。小雪豹虽然接近成年，但是仍然处在学习阶段，母亲不断带回来食物喂养儿子。小雪豹长得飞快，因为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它必须为即将面临的考验做准备。

在日本寒冷的山区，栖息着地球最北端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雪猴，它们也要与严酷的冬天做斗争。有时冬天也会带来乐趣，这些小雪猴就在兴高采烈地玩雪球，

雪猴群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一举一动都必须照章办事儿。小雪猴的地位由他们的母亲决定，统治群体的是一位雌性首领，他的家人顺理成章地享有特权。个体的地位会不断被强调，因此谁都进退有度。冬天，雪猴们会聚在一起取暖，但是地位较低的个体不能往高层的群体里凑，无论天气有多恶劣，他们都被排斥在外，喝冷风。更高的地位意味着更好的福利，一些雪猴群发现了泡火山温泉的乐趣，

温泉的水温高达40摄氏度，比气温高了60摄氏度，但是只有少数特权阶级才能享用热水浴。哪怕温泉里空地方再多，地位较低的雪猴也绝对不许入内，他们只能眼馋地守在边上瑟瑟发抖。

春天给高纬度地区带来了生机，美国黑熊开始从冬眠中醒来，它们的数量在日益减少。

这头母熊已经被装上了追踪器，一个保护小组实时追查它的行踪，用以观察第一次做母亲的她将如何抚养弱小的幼崽。开头似乎不妙，她过早地把幼崽带离了洞穴，而且她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小熊。所幸情况很快有了进展，幼崽该学习生存技能了。爬树是一项重要的本领，对小熊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有时候它们必须迅速想办法脱离险境。第一次尝试不算成功，但是很快幼崽就找到了窍门，它爬得不亦乐乎。

今年这对母子将一起冬眠，但是来年他们可能会分开。夏天对所有的熊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季节，这是它们为冬眠积蓄脂肪的大好机会。那么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贫瘠的高山上呢？

将镜头拉近一看，灰熊正在疏松的石头间挖掘，但是我们必须换用更高性能的镜头才能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原来他们在找飞蛾。圆切根虫夜间到山谷里采花，白天就藏在这里。庞大的灰熊居然以小小的飞蛾为食，看似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眼里，飞蛾没有多少肉，而且布满了粉状物。事实上，这些飞蛾比灰熊的日常食物麋鹿或者鹿所含的热量更高，而且捕捉起来也不用那么费劲儿。一头灰熊一天可以吃下多达40000只飞蛾，这相当于20000卡路里，所以灰熊妈妈一定会把这个饮食秘方传给孩子。但是来到山坡上的并非只有母亲和幼崽，一头独来独往的公熊正在靠近母熊，这威胁到了他的幼崽，母熊迎头而上。

公熊灰溜溜地退却了，但是这个灰熊家族也饱受惊吓。在林木茂盛的山坡上，野生动物们享受着宁静安逸的生活，尤其是在山坡的地面上。在这里，动物们披上了伪装，难以被发现，尤其是那些微小的动物。

昆虫在微观世界里过着他们的小日子，但是相互之间同样不发冲突。在马来群岛的雨林里，雄性秃眼蝇爬到树上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始了他们的成年生活。在这里，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吞下空气泡，并顺着岩柄把空气泡往上推，岩柄伸展，再伸展。两只眼睛相隔如此遥远，在侦察敌人方面是一大优势，但是这对怪眼的意义不止于此。雌性秃眼蝇只对眼柄最长的雄性感兴趣，其他方面即使再突出，雌性也不屑一顾。那些眼柄超长的雄性摆好了阵势，准备决斗。

温带森林的地表之下，许多昆虫在一个隐蔽的地下世界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从上面看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进入地下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微型摄像机带领我们走进了这个亚马逊蜜蚁群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与表面看起来的不同。和许多社会性昆虫一样，蜜蚁也分工合作，个体的角色在孵化之前就已定好，而区分标准是它们的体型。个头最大的是蚁后，而个头较小的蜜蚁，有的照料蚁后，有的看护幼蚁，有的打扫卫生。

有的则要离开蚁穴去寻找食物，它们从附近的植物上采集花蜜，并把花蜜储存在腹部。在它们返回蚁穴时，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工蚁被挑选出来承担新的角色，也就是储食器。它们被喂入花蜜，不停地喂入，直到腹部高高的隆起。它们几乎无法动弹。它们奋力爬到蚁穴的天花板上，头朝下悬挂，变成活生生的食品储藏柜，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供应食粮。

世界。一丛鲜嫩的竹子消失在地里，这未免太奇怪了。肇事者是一只竹鼠，我们拍到了它的地下家园，在这里它挖掘了一个复杂的隧道系统。这只竹鼠凭借敏感的鼻子嗅探到了竹子生长在地下的根，于是它咬断根茎，将竹子整个拖到了地下。

而在地上，熊猫毫无察觉，它不知道自己的口粮已经突然消失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熊猫是地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与雪豹以及其他濒危物种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而眼下要保护它们最急需的是数据。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不过，摄像机捕捉到的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0: 小老虎们刚出生一个星期，太小了，还不能离开洞穴。他们制造麻烦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善于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他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冕狐后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生动物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忙着寻找食物，或者寻找新的栖息地，以确保自己能在严寒的冬季中生存下来。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在秘鲁的丛林中寻找着巨蝮蛇的踪迹，他们希望找到这种稀有的蛇类，并为其提供新的家园。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卡拉哈里沙漠活像一座地狱，但动物们以惊人的生存能力在此建立了家园。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每年的这个时候，两鸟们都会成群结队一同作息，一旦飞起，遮天蔽日。对狐狸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但现在小狐狸们已经离开了洞穴，领地的界限暂时变得模糊起来，需要重新界定。

狐狸通常都在自己的领地里活动，所以很少会遇到其他狐狸。但在这个短暂的晚秋时节里，不管是雄狐还是雌狐，都会刻意包容自己遇到的狐狸。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蛮横的狐狸会将尾巴垂到另一只狐狸的头上，用这种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地位。死亡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冬季临近，狐狸们需要吃大量的肉食来增加脂肪储备。乌鸦、狐狸和食腐甲虫等在生命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月之后，这里将只剩下一堆白骨，大自然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站在浅滩中的大白鹭如洁白的天使一般。他们捕鱼的姿态也非常优雅。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荷兰几乎看不到大白鹭的身影，但是现在大约有200对大白鹭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雾天里，他们冒险来到沼泽边缘的这片开阔水域，争抢捕鱼。

争吵过后，他们就会排成一行，一动不动地等待鱼儿们被驱赶过来。但谁会有这么好

好心为他们驱赶鱼呢？是这些大鸬鹚，他们一般会去较远的艾瑟尔湖捕鱼，但今天大雾弥漫，所以他们在离自己巢穴比较近的地方捕鱼。鸬鹚们整齐划一潜入水中，就像是一张大渔网。大鸬鹚将鱼赶到浅滩里，以便更容易地捕捉到它们。而大白鹭们只是坐等鱼群自己送上门来。

白颊黑雁的回归预示着冬季的来临。它们从位于斯匹茨贝尔根岛、新地岛以及俄罗斯东部的繁殖地飞行3000多公里来到这里，已经疲惫不堪。3万多只白颊黑雁成群结队而来，它们要在这里过冬。在冬天到来之前，它们需要恢复体力并增加脂肪储备。它们与食草动物们共享这片草地，但现在草已经变得很矮，而且不

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水面开始结冰。年幼的小马驹们生平第一次看到雪，

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结冰的水面，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冰面，在这样低的气温下陷入冰窟会冻伤他们的腿。这条结冰的小溪在小马群中引起骚动，他们必须从这里通过，问题是谁先过？

刺骨的东北风格外寒冷，这些科尼卡野马挤靠在一起，并把臀部对着寒风吹来的方向。年幼体弱的马被允许站在马群中最暖和的位置。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他们的身体开始动用在夏季里积累起来的脂肪。这匹黑色的小马驹试图脱离马群的庇佑，它饿坏了，想要寻找食物，这可不是好兆头。食物已经变得非常稀缺，吃这些芦苇杆无济于事，它们几乎没有任何营养。这匹马驹必须回到马群中去，它根本

法抵御外边的严寒。现在他回到了马群中，成群的凤头麦鸡降落在白颊黑雁栖息的这片草地上，严寒的到来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很难在这里找到食物了。白颊黑雁也在搜寻着积雪下面仅剩的草叶。当气温进一步下降，这些黑雁将会随着冰冻线的南移而下。

在雪地里，这只狐狸已经无法自我伪装，这让他很难捕捉到黑雁，而马路们的搅局更是让他错失了一次良机。这只狐狸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出现。我们一直认为狐狸是夜行动物，可能我们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它们大白天一样捕食小动物，这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真实的一面。

食物越来越少，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鹰和狐狸对此都深有体会，这只狐狸不得不选择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老鼠通常都会藏在积雪下面的洞穴里，但不是轻易就能捉到。饮水也变得困难了。科尼卡野马要离开这片开阔的草地，前往树丛和灌木丛避难。如今的旷野一片荒凉，海克牛排着长长的队伍，也在向林地进发。最有经验的母牛走在队伍前面，而年幼的小牛紧跟其后。科尼卡野马分成了若干个较小的群体，每个群体由十几个家庭构成。一些公马还在追逐打闹，但大多数马儿明智地选择了安静下来以保存能量。刺骨的寒风让小马驹们不堪忍受。

一些掉了队的马还继续走在去往林地的途中，这匹马掉进了冰窟，它的腿被冻伤了，但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大队马群又继续前进了，要回到马群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开了马群，它生存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冬季是残酷无情的，这些动物将受到接近身体极限的考验。

0: 非常重要的保护区里面，就在那边，在那儿。
1: 还有多远？
0: 从这儿过去还要15分钟。
2: 不会一直坐这个吧？
0: 不会不会不会，就坐这个。
2: 这东西适合秘鲁人，对我来说有点小。
0: 是的。
3: 格雷格和麦克即将前往肖恩生活了15年的新家。
2: 我们到秘鲁了，
1: 欢迎你们。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0: 是的，很顺利。
1: 哦，我猜你们坐那辆车肯定不舒服，所以又开了辆车来。
2: 太好了，我还以为现在我们要走到你家呢，接下来坐车会舒服点了吧？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是条新路，我还没见过呢。
4: 哦，天哪，这条路可真够颠的，
1: 抓紧裤子，可别颠下来。
3: 他们正前往亚马逊深处寻找毒蛇和凯门鳄，同时还要迎接最大的挑战，寻找绿水蚺。不过首先他们要去看看肖恩的丛林家园。
4: 你真不该走这条路。
2: 哦天哪，
4: 你说是条公路，可我怎么看着像条小路呢？
2: 你是开到山腰吧？
1: 接下来我们得步行了，伙计们。
2: 说实话，我宁愿走路。
4: 没错，我也愿意走路。
1: 怎么，屁股疼了？
2: 啊，
1: 屁股疼了？
2: 不止屁股，还有后背、脖子和头顶，头顶被撞了好多次。
4: 我想说，最难受的就是砰撞那个车顶。
1: 哦，是吗？等我们上船到湖上后，你们就知道真正的屁股疼是什么感觉了。有你们好受的。这些人没出过国，更没来过亚马逊这种丛林。所以看他们的反应很有趣，我们要去很偏远、很原始的地方。你来了，罗兰。
0: 来了。
1: 嘿，伙计们，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我们大概要走4.8公里，穿过丛林，就到了海弗利克宫殿。
3: 肖恩的土地紧挨着秘鲁一个最原始的栖息地。
2: 肖恩，这就是你在秘鲁的后院？
1: 还不赖吧？
2: 我以为我的后院就不错了呢。
1: 如果我告诉你买这块地花了多少钱，你肯定恨不得要了我的命。
2: 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找什么？
1: 你们留意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地形了吗？这是一片桥林，所以会有很多巨腹蛇，这也是我买这块地的一个原因。另外，这儿还有很多哺乳动物和鸟类。当你进入那边的低洼地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有一条小溪，有箭毒蛙，所以一定要注意脚下的枯树叶。如果你感觉看到了什么，很可能是真的有东西。
2: 你确定这是回去的路吗？
1: 我还没有在丛林里迷过路。
2: 我不是说你迷路，不过你似乎找了条最难走的路。
4: 我走这边，伙计们。
1: 小心点儿，这里是爬行动物天堂，所以要当心，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天有点黑了，他们很快就要出来活动了。
4: 你要是找到蛇就告诉我。
0: 好的，知道了。
2: 巨腹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
1: 对，巨腹蛇比较喜欢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我在沼泽和污泥里很少看到它们，它们会穿过那些地方，找一些地势高的干燥地带。哦，快看，是巨腹。
4: 你看到了？
1: 就在这儿，快看，
4: 是个大块头。
1: 这家伙个头真大，咬起人来要命，毒液毒性很强。他已经摆好了架势。
4: 我的天哪，
1: 他摆好了架势，他在移动。我向他走过去时，他后退得很快。巨腹不止攻击速度很快，移动速度也相当快。
4: 那么大一条蛇，它的攻击范围有多大呢？
1: 像这么大的蛇，当它准备攻击时，只要它愿意，它的攻击范围能达到1.5米。这种蛇很擅长攻击。最糟的是，他们在地面上简直迅如闪电，他们稍一后缩就能快速展开攻击。你一旦被咬， 必须接受紧急医疗救助。

0: 是巨蝮，世界上最大的蝮蛇。现在还是白天，等到夜幕降临后，它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太神奇了！当这条2.25米长的蝮蛇藏起来伏击啮齿动物时，它对毫无防范的人会构成威胁。
1: 我用这个钳子轻轻抓住它，小心手，你在它的攻击范围内。它身上有伤疤。
2: 肯定是跟这儿的动物发生过打斗。别给它太大压力，否则它会绕到你后面去。我从没抓过这么大的毒蛇。
3: 嘿，格雷格，感觉怎么样？
2: 太不可思议了！这次来亚马逊，能在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动物，真让人难忘。我是说，快看，小恩的后院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蝮蛇。
0: 感觉还不坏吧？啊。<笑>
4: 在我家后院做25到30分钟就找到了，
2: 肖恩，我觉得应该给你来块体温表。十之八九，你又有点发烧了，对吗？
0: 叮叮叮叮叮叮叮！
4: 你们走到哪儿都拿我在亚马逊的事儿开涮，除我洋相。啊，现在那些还没看过你们照片的人，能见到你们的丑态了。
2: 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4: 我拿着这个是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常见吗？我是说找到它的几率有多大？我们没用胶带把它捆住，它可能是在我这个地方发现的最大的巨蝮了，所以知道吗？你们真的是非常走运。
5: 哦，我们创纪录了，就像得到了圣杯。我看着他们，心里跟自己说：麦克，不要犹豫了，要不然以后永远没有机会碰这条蛇了。
4: 它很安静，我想抓着它的尾巴拍张照片。
0: 好的，我按住它的上半身，你抓着它的尾巴。
2: 你到这边来，我到左边去，拿住钩子了吗？
4: 不要用钩子按着它，就用前头轻轻控制它，让它的上半身别乱跑就行。
5: 准备好了吗？我要放手交给你了，我站你这边。
0: 它想走，它想离开你，你越放松，它也就越放松。
2: 好，没问题。如果麦克惨遭蛇吻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他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组织损伤，甚至丧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麦克。哦，再来一次，拖住他的头。很好，麦克。
0: 好了，我们该让小怪兽走了。再见。
5: 快看，它消失在丛林里了。这真是一条不可思议的蛇。没错，这工作很适合我，真的。太棒了！我出了一身汗。<笑>你很棒，谢谢。你做的很好，这是在亚马逊流域，那是毒蛇。肖恩的地盘果真不负众望。
4: 可是他们看到住房时，却发现这是我的棚屋宫殿。我的天哪！哦，快看！<笑>
2: 这张吊床我先定了。<笑>
4: 你说棚屋，结果是这么一所大房子，我还以为只有三分之一大小呢。
2: 这小地方还行吧？
4: 简直就是宫殿呢！
2: 哦，太棒了！看这张吊床，
0: 我想格雷格这一路肯定累坏了。如果有人大喊蛇，我就在门口随时拿上包就能出发。我就像秘鲁的捕蛇人，随时都可以出门。啊，这个地方真不错。你觉得呢？
4: 环境很美。
0: 哦，还有更美的，到楼上去。
4: 我正准备上楼。
0: 10年前，我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了这所房子，用的都是。 当地在暴风雨中倒下的树木，对此我很骄傲。
4: 真棒！你有不错的房子，有自己的花园，有一个小厕所，周围到处都是爬行动物，简直可以说得房如此，夫复何求？我非常喜欢。

加米湖，它的总面积达到6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2倍。这片辽阔而又荒凉的大地总会让探险家肃然起敬，这里处处充满艰险和神秘。正是这种矛盾的美吸引了无数生灵。卡拉哈里为荒凉干燥，这片沙漠白天炎热，夜晚寒冷，生命在此艰难求生。这是一片干旱、荒芜、对水充满渴望的土地。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一种鸟的日常生活，它们天生就是捕鱼界的达人，毕生都在钻研捕鱼技术，但想要吃饱饭还需要一点运气。在对话萌宠板块，同是建筑大师的结石巧知雀和群知雀在建筑风格上有何不同？精妙绝伦的巢穴建筑又为人类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灵感？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布谷鸟将孩子送到其他鸟家中，意欲何为？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我们的故事从这只鸟讲起。一猛子下去，猎物到手了。他是鱼鹰，一位会飞的渔夫，以鱼类为食的猛禽之一。这片海域上的一只雄性鱼鹰在这里靠打鱼养家糊口，凭借他世代相传的捕鱼技巧，在这片海域他成为了最好的渔夫。悬停鱼空是他们家族不传之秘，溯江入水是他们另一项家传绝学。在隼形目家族中，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传世捕鱼技术只有鱼鹰得到了唯一真传。在这个江湖，养家糊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江湖险恶，鱼鹰往往拿生命做赌注。这只鱼鹰俯冲而下，施展了家传绝学，一举拿下了这条鱼。他们的一斩达 1.8 米，大名鼎鼎的捕鱼大侠就是他，夜以继日地抓住大鱼就是他们的任务。调整好姿态，减小风的阻力，让身体从头到尾成一条直线隐秘在空气中。锋利的爪子就是鱼鹰捕鱼的武器，四根又长又锋利的爪子向内勾卷着，一接触水面，它们迅速张开，抓向鱼类。鱼鹰这种捕猎方式的成功率只有 30%， 影响鱼鹰捕鱼成功率的因素有很多，力量并不是唯一要素。鱼鹰

在接触水面前必须收力减速，如果它不收力减速，强大的力量反噬可能会使其丧命。尽管成功率和它付出的代价并不成正比，但为了生存，它别无选择。鱼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家传秘技，有时它必须潜入水中捕捉深藏在水面下的鱼。鱼鹰体重约为2公斤，通常会捕捉300克重的鱼，但有时候超常发挥的它可以击败几乎与它自身重量相当的鱼。幸运的话，它一次能逮到2条鱼，有时甚至能逮到3条。对鱼而言，鱼鹰是个危险的猎手。这里有白雪皑皑的山峦，深蓝色的大海，海岸线上一连串上百米的悬崖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湛蓝的天空上，空中渔夫鱼鹰展翅翱翔。鱼鹰是一种候鸟，它从温暖的南方地区飞来，春夏两季它们会在基丹半岛的海岸上抚养后代。这些悬崖是理想的筑巢地点，这只鱼鹰将落在海面的一块巨岩上，岩石上有个巨大的巢穴。孤岩上的巢穴与它们的性格一般，孤傲冷峻，四面环水也避免了许多麻烦，天敌狐狸根本无法靠近巢穴。这对夫妇的巢里已经有卵了，鱼鹰一生通常只有一位伴侣，他们每年都会找到旧巢，将其修缮一新，共同抚养孩子。未来的3个月里，这对夫妇不会离开雏鸟，直到雏鸟健康长大。突然，一只雄性鱼鹰离巢而去，它在海洋上舒展着身躯，它的翅膀不动了，快看，它没有扇动翅膀，几乎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是鱼鹰的家传绝学悬停。它紧紧盯着海面，它动手了，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朝着水面俯冲而下。它成功了吗？是的，它成功了。相当精彩的一击，我们再看一遍慢镜头。它全身沉入水底，成功捕获了这条鱼。鱼鹰是唯一一种能潜到这么深捕鱼的猛禽。鱼鹰仅凭3招平步青云，多年的积累才能完成如此完美的一击。空中渔夫名不虚传，搜寻、瞄准、俯冲，凭此3步，鱼鹰威名大振。鱼鹰主要在海岸线附近的浅水区捕鱼，地点以巢为中心，周围20公里范围内都是它的猎场。较高的高度能让它有更广阔的视野，因此鱼鹰会在水面上空大约50米的高度飞行。拥有人类5倍的视力的它能轻松锁定猎物，这是它俯瞰到的景象。如果我们不放大画面，从空中是看不到鱼的，但鱼鹰能清晰地看到小鱼的阴影。飞得高还有一个好处，鱼鹰能看到距离水面不到1米的鱼，同时这些鱼也在随时提防来自空中的天敌。保持较高的飞行高度，这只鱼鹰能看到鱼，可鱼却看不到它。当目标出现时，鱼鹰会实施第2步瞄准，它运用家传秘技悬停，伸展开翅膀以获得升力，并用尾羽保持平衡。这样的技能有助于它们紧紧地盯住水中的猎物。目标锁定，行动，鱼鹰展现了它最令人震撼的技艺。鱼鹰的速度很快，当鱼发现危险的时候，已经无处可逃了。收获满满的鱼鹰必须回巢了，家中的妻儿早就饿了，今天的晚饭非常丰盛，卵已经孵化了，这些小可爱还很虚弱。这对夫妇有3只雏鸟，父母分工明确，共同抚养雏鸟。
雄鸟会直接

也将捕获的鱼交给雌鸟。喂食和照顾雏鸟是雌鸟的责任，这一大家子每天要吃5到10条鱼，雄鸟会频繁外出捕食，这就是它的工作。在雏鸟羽翼丰满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雄鸟会一直如此忙碌。雄鸟又出海搜寻大鱼了，它必须提高捕鱼量，因为家中雌鸟和雏鸟早已饥饿难耐。它睁大眼睛，全力搜寻鱼儿，目标锁定，行动。但他失败了，他又试了一次，又没抓着。今天是怎么了？原来今天的海浪很大，鱼鹰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发现猎物。当强风吹来时，海面变得动荡不安，鱼鹰捕鱼的尝试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更糟的是，今天还下了雨，这让捕猎行动更是雪上加霜。雄鸟站在离巢不远的一根树枝上，它无助地看着海面。一整天过去了，它都没能捕到鱼。如果它还是一无所获，雏鸟的生命就危险了。下雨是空中渔夫最不愿见到的，一点风雨就能让鱼鹰无法捕鱼，这和渔民因为海浪汹涌而无法出海并无二致。此时的雏鸟两个月大了，他们的个头已经跟父母差不多了。鱼鹰夫妇决定一起外出捕鱼喂养这些小家伙。当他们回到巢穴，疯狂的进食开始了。先到先得，前面的雏鸟咬住了食物，抓住鱼的雏鸟想吃独食，置兄弟姐妹于不顾。另一只雏鸟来偷吃了，他们是同胞兄弟，但竞争很激烈。事实上，父母慢慢减少了带回巢穴的食物量，这是在鼓励饥饿的雏鸟们自己外出捕鱼。几周后，抚养雏鸟的漫长过程就要结束了。

生活在这里的鱼鹰一家迎来了秋天。在这个时期，河流水位浅的地方聚集着很多来产卵的鱼，对鱼鹰来说，它们是唾手可得的食物。父亲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在河流上方盘旋，看看这只鱼鹰的羽毛，每根羽毛的边缘都是白色的，这是刚长出羽毛的幼鸟的特征。而父亲的羽毛色要更深一点，看样子家传的秘籍，这只幼鸟还没有学习到精华，因此父亲跟在后面谆谆教诲。一个稳如磐石的悬停让幼鸟看呆了眼，真厉害。父亲在空中一动不动，然后是成功的捕鱼。这回轮到幼鸟尝试了，第一步学会如何在水面上方悬停，看来他准备好了。这次可惜了，他又试了一次，不错，但他没能坚持更久，他还没学会悬停呢。鱼就在河里，幼鸟又试了一次，失败了。他们一个月后就要前往南方了，在那之前，这只幼鸟必须掌握捕鱼技巧，他没有什么天赋。天色将晚，这只幼鸟还在河面上反复练习，这次它似乎要尝试从树梢上跳水，这样它无需悬停就能瞄准目标了。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十几次的尝试，它终于捕到鱼了。它的小爪子紧紧抓着猎物不放，此时此刻他成为了一位新的空中渔夫。终其一生，鱼鹰都在搜寻和捕食鱼类，蔚蓝色的海洋是他的猎场。傲立空中，然后猛冲而下，不断重复，直至捕猎成功，

0: 所做的一切为的只是生存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他们被喂入花蜜，不停地喂入，直到腹部高高的隆起。他们几乎无法动弹。他们奋力爬到蚁穴的天花板上，头朝下悬挂，变成活生生的食品储藏柜，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供应食粮。

有时我们通过一些线索可以找到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一丛鲜嫩的竹子消失在地里，这未免太奇怪了。肇事者是一只竹鼠，我们拍到了它的地下家园，在这里它挖掘了一个复杂的隧道系统。这只竹鼠凭借敏感的鼻子嗅探到了竹子生长在地下的根，于是它咬断根茎，将竹子整个拖到了地下。

而在地上，熊猫毫无察觉，它不知道自己的口粮已经突然消失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熊猫是地球上最珍惜的物种之一，它与雪豹以及其他濒危物种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而眼下要保护它们最急需的是数据。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不过摄像机捕捉到的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0: 小老虎们刚出生一个星期，太小了，还不能离开洞穴。他们制造麻烦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善于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缅狐猴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

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不能不信的话。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太火已经现在蓝火已经，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我哭的是我的妹妹。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转去，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也好。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二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2: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实习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2: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1: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5: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

0: 事。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1: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2: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3: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2: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4: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5: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6: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7: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5: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实效性显著提升。
8: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9: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是新时代中老年

0: 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庚戌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1: 傍晚七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十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2: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之声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庚戌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4: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5: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4: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6: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4: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

0: 耀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鲢。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啊，这个
0: 开了，
1: 你在这儿啊？
2: 哎，看不着，赶紧支招！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啊！
1: 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俩有不能了，能抓我？你这洞里别有裤衩子，挂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2: 怎么有事儿
1: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有你呀！
3: 外边是没别往里走呢。
2: 这走
3: 不
2: 过去呢，
3: 走不
2: 走的吗？
3: 走
2: 不行，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儿的，他
3: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2: 一二一二，走吧。
1: 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4: 吗？啊，过去估计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再给这绳拽过来。
4: 十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
3: 哎
2: 哎，
4: 给你拽拽，你辛苦了。
2: 啊，
4: 拽去，
1: 来。再来，再来，不，这不行。
3: 停！

0: 怎么还拽呢？我这事儿送回去完事儿。别！你们这撂就行。
1: 这洞里也有金碴子，挂上网就行。
0: 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拉就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就完了？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吧。
2: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0: 来了！
2: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来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着呢，快来！出发！来，第一个还有一个来，上来！去，
2: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0: 快点啊！
2: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不能复制的方式
13: 了，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是我才没得
2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一博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抓住，
3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今朝是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

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1: 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